0: 然后呢，呆十三点了一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哈，他说呢，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学生时代一起打闹相互陪伴的日子，历历在目哈。要把这首歌送给那些朝夕相处的宿舍兄弟啊，还有朋友今天点了《稻香》这首歌哈，等等。那今天的红灯唱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更多的朋友哈，可以把你们的歌声展示出来，我们一起进入红灯唱。
1: 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很可。
0: 今天的开场，一首非常励志的，来自于郑智化的《星星点灯》，送给大家。不知道你最近刷抖音有没有刷到这首歌啊，或者是一些改编的版本、翻唱的版本？但是这首歌励志的旋律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永远不会变的。星星点灯送给大家。

这首励志的星星点灯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也是带着浓浓的青春的味道啊。青春呢，谁没有失意过，当然谁没有后悔过。那这首后来呢要送给大家。

这首后来送给那些过去的陈年往事吧。那过去的我们就不妨跟他说一声再见。那这首张震岳的再见送给大家。

好，一首再见送给大家。那下面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好，每次听到这首歌前奏的时候，就会想到无忧无虑的童年，稻田当中嬉戏玩耍的场景啊。那这首稻香送给大家。

由这首《稻香》送给大家啊。这最后的歌时间呢，我们来唱几句李宗盛大哥的这首《凡人歌》啊。当然此时此刻刚刚我们唱的这一首歌，不管是哪一首你会唱，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歌声发过来，《凡人歌》送给大家。

0: 间。好啦，今天红豆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这个喜欢哈，希望你也来唱唱歌。
1: 动金来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继续陪大家在上班的路上。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1419这位朋友说啊，休假了一周的时间哈、啊，带娃回了老家宁夏银川，带他逛了很多的地方哈、啊，一周没有听你们的广播节目了，真的很想念啊。哎，确实很多这个老朋友哈、啊，可能不一定每天都会保持联络啊，但是那份呢在默默当中哎关注陪伴的感觉，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还看到微信平台上哈、啊、这位叫做啊贪吃的苹果啊，这位朋友说呢啊，今天彭可一个人独挑大梁啊，很多歌呢非常的好听，旋律耳熟能详，也默默的哼着跟着哼了一下。他说今天就不来献丑，不来唱歌了哈、啊、他说也希望每天都可以听到红灯唱。还有这位叫做 YC 的朋友哈，他说啊，今天呢红灯唱听起来很过瘾，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歌哈。他说每天红灯唱也是一天当中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他说下面这句话很扎心啊，他说虽然有的时候朋克可能音准不是很准啊，但是那种放松的松弛感活人感十足，还是非常喜欢的。好，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哈、啊、当然这个红灯唱大家想听什么想唱什么呢，歌单由你做主哈、啊、那明天的红灯唱呢，我们依然会在上班路上陪着大家把最好听的歌送给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的嘻哈送货给力福利时间哈。其实说到防晒呢，不仅是防晒黑哈，更是帮助皮肤呢抵御光老化啊。这一步做到位呢，前面的护肤品才有用哈，不然呢真的是浪费了那些买的很贵的护肤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防护力好，肤感又很高级的防晒，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先说清楚一下哈，这一瓶呢是50毫升，今天这款呢是老版，福利价格呢是190元一瓶，你买两瓶更划算，因为两瓶呢只需要299元。想要购买，现在你就可以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哈，搜索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哎，一进去就可以找得到了。那海蓝之谜的防晒呢，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跟普通的防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防晒系数呢，日常通勤啊，包括像外出两用都够了哈，而且呢，它不光是一支防晒，还有海蓝之谜一贯的养肤修护的成分，涂上之后呢，皮肤就是那种很自然的光泽感，它不是油光哈，是由内而外透露出来的好气色。质地呢是乳液状的，很轻盈，上脸一抹就推开的，不泛白也不搓泥，最关键的是它还不拔干， 哎，所以说呢，这个用完之后啊，你后续的在上粉啊之类的哈，你会觉得哎，整个脸就更加的服帖了，软软的哈，而且用完之后呢，也有那种被滋养到的感觉，非常的舒服，也不会说是那种哎皱巴巴的干干的感觉啊。这款产品关键今天的价格很给力，50毫升的规格，非常的耐用，一瓶呢今天是199，如果你买两瓶的话呢是299，一瓶大概就在150块钱嘛。所以两瓶更划算啊，你可以一瓶放在家里面，一瓶放在办公室或者是在车里面，随时补涂也非常的方便。那想购买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回复给力两个字来进行购买。购买完记得还是可以添加一下这个客服的微信啊，因为还有200元的券包等着你领取，同时呢还有抽奖，有机会呢夺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玖哲的一首未完的歌，送给大家。

李玖哲一首未完的歌送给大家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看到老物件或者听到一首老歌的时候，瞬间呢你的情绪哈就会陷入到那种怀旧当中，心里暖暖的。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学说法，就是怀旧其实可以当作心理甚至是生理上的镇痛剂。那有专家就提到哈，我们怀旧呢不只是单纯的想念过去，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连续性，简单的说呢，就是把过去、现在、未来的自己联系在了一起。当过去和现在自我连接的紧密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稳定，对于身心健康、幸福感都会带来正向的帮助作用哈。那很多人觉得怀旧，哎，是不是多愁善感？哎，其实不是的哈，它呢带来不少实实在在的好处。首先呢，是它可以调动积极的情绪，帮助我们缓解压力，驱散孤独感。其次呢，它还可以帮我们肯定自我价值，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更愿意呢向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努力。还有很温暖的一点哈，就是怀旧呢能够增强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哈。常常回想过去的那些温暖的过往，会让我们内心呢真实的感受到哈，自己一直是被爱着的。更有意思的是呢，相关的研究也发现啊，怀旧呢甚至可以减轻我们生理层面的疼痛感，相当于一种心理层面的镇痛效果。就像最近大白兔奶糖的复古包装又火了，很多人看到之后一下子就会勾起童年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啊。当然怀旧不是让我们沉溺在过去不肯走出来哈，这个只是你疲惫的时候，回忆里的那些温暖的片段可以给我们充充电啊，积攒力量，好好的面对当下的生活。其实偶尔呢回望来时的路哈，带着回忆给我们的那些温暖，我们可以继续的好好往前走。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李佳薇的甲乙丙丁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办公室里两位老师在聊天。
4: 昨儿有个学生迟到了，说自己没洗脸就来上课，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就让他回家收拾干净了再来。
5: 我跟你说啊，真是一好办法，今天他一定洗得干干净净的来上学了。
4: 哼，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是今天全班同学都没洗脸。
5: 哎呀，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的音乐晨会玩了哈。今天呢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哈，带着大家一同解锁广西一座小众避暑边境小城，就是靖西。那说起广西的山水哈，绝大多数游客可能脑海当中第一个浮想到的是桂林或者是阳朔啊。不过呢这个旺季哈，真的是游人扎堆，人挤人啊。而在旁边中越边境的靖西，它其实同样哈拥有同款的喀斯特的枫林山水，但是呢却避开了大批的客流。这两年也是被列为出游的宝藏目的地哈。当然说到夏天去挑选目的地，很多人非常在意的就是气温，确实是重中之重哈。那靖西呢素有小昆明的美誉，整座城市呢夏季平均气温大概只有25度，山林峡谷之内的体感温度更低，盛夏前来这个旅游格外的凉爽哈，不用忍受酷暑和暴晒了。除却宜人的气候呢，这里的地理位置也是得天独厚的。地处呢得天瀑布上游的境内，整条边境线呢这个沿线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瀑布峡谷，包括湖泊梯田。而且本地的整体消费水平是偏低的，食宿游玩开销呢相比桂林是要实惠不少。那如果你是自驾的话，还可以途经河纳高速，更是出千的最美边境公路哈。沿路的枫林连绵，行车途中皆是风景如画。当然今天来到了靖西，最先打卡的肯定是这个当地规模顶尖的通灵大峡谷。整片峡谷覆盖着原始雨林，里面呢生长着2000多种野生绿植。你步入峡谷呢，走到深处植被非常的茂密，遮天蔽日。那这个峡谷的核心看点呢，就是188.6米的单级通灵瀑布啊，也是国内落差比较靠前的高山瀑布。那雨季水量非常的充沛，瀑布飞流而下，激起了漫天的水雾哈。你行走在周边的时候，就可以感到非常凉爽的体感。那雨林之内呢，也是溪流遍布，随处都能够感受到原始生态的山林风貌。当然如果你喜欢沉浸式的清水游玩，我觉得这个古龙山大峡谷一定不要错过了哈。这片峡谷呢经历了6000万年的地质演变而形成，坐拥呢四峡三洞三暗河这个独特地貌。景区主推的就是溶洞漂流项目，你乘船呢穿行在地下暗河之间，哇，天然的溶洞连接在一起穿梭数个小型瀑布，这个游玩感我觉得真的是趣味十足哈。当然靖西贴心之处呢，它在于不止收费景点很出彩，那城内呢还有多处原生态的瀑布，这些呢全部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哈。得天瀑布的源头呢就是爱布瀑布群哈，三层阶梯式的瀑布呢依山排布，水流绵长。还有呢三叠岭瀑布依山崖倾斜而下，古时候徐霞客呢也曾经专门到访过这个地方。还有呢就是藏在这个山野村落当中的二郎瀑布，它的体量呢就是那种小巧很秀气，包括周边的也是绿树环绕，很适合拍照打卡散心。当然还有这个西南的三大名泉之一的鹅泉也值得一去。那泉水呢常年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流淌同时呢也是得天瀑布的主要水源地。那这个泉水湖面上呢横跨着一座清代修建的15孔古石桥，还有呢田园古桥，泉水相融，也是靖西非常极具代表性的取景地之一哈。

前呢也是遍布的那种刚出苗的绿色，非常绿色的那种小禾苗。那入秋之后呢，整片梯田就变得金黄金黄的。如果你登高远眺，层层错落感的梯田呢铺陈开来，你可以独享边境田园的极致美景啊。好，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也继续分享晋西当地的一些人文风情，来听这首 TOP 登陆少年组合带来的六六六六六，送给大家。

非常俏皮可爱的一首歌啊，来自于 TOP 登陆少年组合带来的略略略略略。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呢，我们分享到的呢就是一座边境小城广西的靖西哈。那看完了靖西的各式各样的自然山水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本地人的文化街巷，感受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壮族风土人情。那推荐两座风格迥异的古镇，我觉得是配不同游玩的需求啊。首推的呢就是旧州古镇，那这里被称作是壮族活博物馆，同时呢也是全国知名的绣球之乡。整座古镇呢摒弃了商业化浓重的网红商铺，那街巷当中呢随处可见啊这个常年居住在本地的居民亲手缝制传统壮族绣球。古镇之内呢青石板街巷纵横交错，小河呢绕城流淌，一座座石拱桥连通了街巷。平日当中呢没有大批的旅行团到访，你漫步在古镇街巷当中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哈这个边境小城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当然也可以亲手挑选哈这个手工绣球当做手办礼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另外再来推荐到的呢是

秀古镇，它更加呢适配晚间出游。白天呢古镇非常的静谧哈，但是等到了夜幕降临之后呢，这个街巷哈也是挂满了古风的灯笼，亭台楼阁临水而立，夜晚之下呢氛围感十足。晚饭之后呢，如果你来到古镇去休闲散步，可以感受到边城夜晚独有的烟火气息。当然在这个游玩途中哈，我们不光用美景来赏眼这个养眼，同时呢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我们也可以填饱味蕾。靖西呢汇聚了壮族边境的一些特色小吃，而且食材呢非常的新鲜，售价呢也很亲民，十几块钱就可以品尝到多款本地的吃食啊。来到靖西呢，早餐建议大家首选呢这个叫卷筒粉，本地呢沿用古法哈研磨的米浆，然后呢蒸制薄透的粉皮，包裹上鲜肉，还有一些菌蔬馅料哈，淋上骨汤酱料啊，这个入口之后呢是软糯鲜香，也是当地人早餐必备的食物哈，卷筒粉。另外呢，本地特色的糯米米饺也值得尝试一下，因为它用料很扎实，外皮呢是透亮软糯的哈，馅料呢里面会有像这个莲藕，包括鲜的笋，还有土猪肉，平价实惠，口感也很独特。当然依托这个边境的趣味哈，当地呢还衍生出了不少这个酸辣开胃的果蔬酸野，可以去尝一下。各类时令果蔬腌制之后呢，酸甜解腻哈，夏日游玩觉得很燥热啊，吃上这样一份酸野格外的爽口。还有街边现炸的小河鱼也是特色美食啊，这个河水里生长的小鱼。

潮，也兼具了避暑、观景、人文探访多重元素与议题，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下面这首歌《下一班》送给大家。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老板，你们餐厅的那个 WiFi 密码怎么都输不对？
2: 来一瓶82年拉菲的首字母，可记好了哟。
1: 我试试啊，来一瓶82年拉菲。
2: 怎么样？打开吧。
1: 哎，能打开了，能打开了。
2: 哎，您的82年拉菲32已经替您打开了哈。
1: 不是老板。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很多上班族早上呢都喜欢喝酸奶。

当早餐啊，这个方便又健康。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出一层淡黄色的清水，有不少人看到这个清水之后觉得，哎，是不是酸奶换掉变质了哈，直接整盒扔掉，真的特别的可惜。其实大家完全误会了，这层黄水它根本就不是脏水，而是叫乳清，是酸奶发酵后自然析出的一个正常物质。那酸奶发酵成型之后啊，蛋白质呢会形成固定凝固结构，包裹住水分和营养，但是呢存放运输的晃动或者冰箱这个温差变化都会让结构松动，那乳清呢就会慢慢的渗透出来。而这一层乳清呢千万不要浪费啊，里面呢还有乳清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价值很高，直接搅拌均匀就可以正常的来喝了。当然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两个超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减少酸奶出水哈。就是呢，首先你挖的时候可以轻一点，不要胡乱的搅动破坏质地啊。同时呢，你可以另外选择那种小包装的酸奶，现开现喝，口感和新鲜度都是最好的。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这种食物的误区哈，都是我们去凭着直觉来判断的，就像这个小小的一层乳清一样，白白丢掉了，真的很浪费，很不划算哈。所以说呢，让我们一起多了解一点饮食的小常识，这也是平凡生活里边的生活智慧。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艾热和这个王以他一起带来的 Crazy Love， 送给大家。

0: 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最近呢，不少合肥的车主哈、都收到了这个交警发送的一个温馨提醒的短信啊。但是这个短信呢，并没有直接是开具了罚单，只是劝导大家一定要专心开车，不要低速占道。那这件事情传到网上哈、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好评。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就认为开车速度越慢越安全。其实呢，在快车道低速行驶隐患不小，因为车流当中啊，这个车速差距过大的时候，后方的车辆呢就会频繁的变道避让，很容易引发追尾刮蹭，也容易激发道路矛盾。那路上呢，如果出现了低速行驶，不少情况都是司机分心玩手机造成的哈。那合肥交警呢，也是借助大数据监测路面车流，精准识别长时间低速行驶的车辆，优先发送这个劝导的短信，采取一个柔性劝导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呢，从六月份推行以来哈，已经发送出上千条的提醒短信。大部分的车主收到提醒之后呢，能够及时的调整驾驶行为，但是如果劝导之后呢，依旧是我行我素的，那交警呢会进一步核查，确认存在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之后呢，会依法进行处理，先劝导后处罚，不再是一味的依靠罚单管理交通哈。我觉得这样的执法方式更容易让大家接受。道路通行需要相互体谅啊，按照车流合理来控制车速哈，专心驾驶，各行其道，才能够减少路上的拥堵和意外发生。好了，提醒大家哈，本周呢，这个前一段时间的雨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带来的《游游》，送给大家。今天的音乐晨飞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把日常水乳一次配齐，又觉得大瓶带出门不方便的朋友，今天这套自生堂原味中药太适合你了。水质地柔滑好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涂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水75毫升，两瓶加乳液50毫升，两瓶清爽滋润都有。中药小巧出差带着刚好，整套只要199元，入门悦微，体验完整护肤流程。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想要攀越77的山峰，别再浪费时间找捷径，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陈楚生。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9: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的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今天开场，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暑假呢期间，马鞍山市的公安局花山分局江东派出所一到晚上就自动切换成了一个托儿所的模式，当然这个是加引号的啊。是怎么一个场景呢？就是民警他把院里的车就挪到了外面，腾出场地给孩子们打球嬉闹。哇，孩子们的这个欢声笑语填满了大院的每个角落，家长也说把孩子们放这儿最放心，孩子说这儿特别像自己家。所以江东派出所这个小小的改变

也透着扎扎实实的这么一个暖意啊。今天的早高峰可能是有点堵车哈，如果你还是按照以前那个时间点起床并且出发，然后慢慢吞吞的，可能就已经有一点点迟到了，因为今天有雨，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都是台风呢就来到了安徽合肥了，所以的确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这两天呢麻烦大家早起10到20分钟，然后给出行特别是早高峰的路留一点点预留的空间。如果此刻呢你可能没有这个提前量，已经堵在路上了，那这个时候已经迟到了，大部分听到微微的声音就已经迟到了，那现在就只能堵在那儿了哈。打个电话报个平安，然后那希望把今天的工作的一些任务在今天白天的时间段当中能够更好的抢回来。立秋了以后呢，它的一些变化呢，可能就是以一场又一场的雨作为分界线，你会发现体感呢就舒服很多。但是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个早晚啊，然后能够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些状况哈，谨防感冒了，特别是在换季期间。那今天开场听到周杰伦第一首歌带来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回来了。今天我们来说说怀旧啊。那有的时候回忆总是让我们觉得自己很被爱啊，因为老的物件啊，复古风啊，能让人体验到怀旧的温暖或者是欣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不自觉地去念旧，这其中呢涉及到了一种心理，就是自我的连续性，也就是说过去现在和未来自我之间的一个连接。通常呢，过去的自我和现在自我连接的越紧密，相似程度越高，人们的这个自我连续性就会越强。自我连续性对个体具有很多的积极作用，比如说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啊，提升幸福感啊，促进成就动机啊和表现啊等等。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证实，怀旧对人们有很多的积极作用，比如说激发人们的积极情绪和幸福感啊，帮助减轻压力和孤独等等不适啊，增强人们的积极自我，也就是说让个体觉得自己是积极的、有价值的，生活是有意义的，那促使人们追求个人目标必要和价值，增强人们的社会连接，让大家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还可以促进比如说这个亲社会的一些行为。所以怀旧也可以降低人们感受到幸福的真实的疼痛，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替代药物的镇痛剂。所以你看什么80啊，8090的这个零食铺火了呀，或者说大白兔奶糖的包装纸火了呀，小时候喝的那款饮料啊，奶茶呀，等等等等。所以怀旧让我们觉得自己被爱，最小的时候吃到的那一餐这个零食啊，或者最喜欢去的那个地方啊，就每个人小时候都有一个阿贝贝啊，你会记忆很深刻到目前吗？欢迎分享给我们。小男孩乐团，天使也会受伤。

好，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小男孩乐队，叫做《天使也会受伤》。欢迎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晚上睡不好，中午补觉也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哈，因为如果

你周末已经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昨天晚上你势必是睡不好，今天早上带着浓浓黑眼圈，中午叫午休了。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很多人喜欢听那种白噪音入睡，哇，就觉得睡得特别香。对于偶尔加夜班的人，第二天补个觉是对睡眠不足的一个补偿。但是补觉呢，可不是人人都非常适合的。中午补觉呢，建议半小时左右，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主要是让晚上有更好的睡眠。对于有失眠现象、晚上频繁起夜、入睡困难、早醒的人，我们还是建议中午就不要补觉了，或者那叫做眯一会儿十几二十分钟，给自己脑子有一个空白的这个休息的地方就很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你是一个就是喜欢独处的人吗？安静少言偏爱独处的人可能会被贴上孤独的标签，可是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喜欢独处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智慧，擅长自我相处，乐于探索内在。这种冷淡和离群不是被动无奈的寂寞，而是一种积极主动选择的内在探索，可以独自阅读、思考、发展兴趣爱好，或是简单的放松身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加深对自我的了解，情绪调节力强，善于自我消化。心智成熟的人呢，更倾向于向内寻求解决之道，他们具备强大的情绪觉察和管理能力。负面情绪来袭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够自己先辨识并且接纳它，然后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比如说运动啊、冥想啊、书写啊等的进行消化和疏导，实现自我恢复。再有就是排斥无效社交，珍视高质关系。他们知道时间与精力的宝贵，更加审慎地选择社交对象，宁愿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那些能够带来真正共鸣、支持与成长的家人和挚友那里。再有就是设立这样的边界，对身心健康意义重大。它能够让人在一些复杂的关系当中保持自我，拥有独立的精神空间，减少不必要的压力和烦恼，也使内心更加的平和稳定，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真正重要的生活和关系当中来。我们来听到贺仙人这首叫你的。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要听丁世光的歌，这首歌叫做《一口》。

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丁时光一口，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亲密无间可能是伤害的关系哦，因为这个比如说刺猬们他们在寒冷当中是靠取暖互相这个取暖来保暖的，可是呢他们被彼此的这个尖刺扎痛了，反复尝试过后呢，终于找到了一个既能相互取暖又不被刺伤的最佳距离，这就是很著名的叫做刺猬法则。所以揭示了人际交往的真相，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所以心理学研究发现，亲密关系当中反而更加容易产生摩擦和矛盾，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边界，一旦被过度入侵就会产生焦虑不安甚至愤怒。距离太近了是丧失独立空间，口无遮拦呢是伤人与无形，公私不分呢是丧失原则，而真正的亲密呢不是毫无间隙，而是懂得在靠近时收起尖刺，在适当的时候留出空间，守住边界，沟通有分寸，适当的去留白。所以说每个人之间呢可能都要把握好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度，就是该说的话或者是该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要想想看然后再去执行，有的时候不能太着急或者说太焦虑啊。经常呢休短假和一次性长假，我们来看看更倾向于哪个。人们在短假当中获得的快乐可能比长假更多，为什么呢？因为长假只有前两天能够给我们带来刺激感，那到了第七天愉悦感就会逐渐消退。另外呢，经常休短假意味着有更多次期待假期的过程，所以每次临近假期人们都会产生一种期待的心理，那这种期待本身就能够带来愉悦。好了，我们来听 Coco 李玟叫《爱要现在》，以及汪苏泷赵露思《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9:45，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啊。我们看看，在这个季节当中，很多人都是来运动这个消脂的。晚上运动过后，如果感觉到很饿，可以适当的进行补充体力。但是呢，又因为比较接近睡觉时间，所以不建议使用高热量、高糖分的一些食物。而如果你低糖、低脂肪食物为宜，这样既能够饱腹又不会长胖。我们推荐的食物有接下来几个，比如说苹果，它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等营养成分，不仅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还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有利于排便。另外就是香蕉，钾元素丰富，可以中和运动时产生的乳酸，来缓解肌肉酸痛和身体的疲劳。再就是黄瓜，因为它热量很低，水分足，可以产生明显的饱腹感，膳食纤维还能够帮助排便。胡萝卜呢，它的热量很低，丰富的胡萝卜素对于保护眼睛、皮肤、增强免疫力有重要的作用。再有就是燕麦，它能够降低小肠对于脂肪和胆固醇的吸收，抑制胆固醇合成，并且有吸收膨胀的作用，所以它的饱腹感是非常强的。再有就是鸡蛋了，你觉得爱运动的人他超爱吃鸡蛋的，而且它的量其实是还蛮多的，要多于不运动的人的这个倍数啊。因为其实鸡蛋呢，它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能为身体补充能量和营养。那比如说以蒸和煮是最好的。再有就是酸奶，因为它还有蛋白质、乳酸菌、钙等等营养物质，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能量，促进身体的恢复，还有这个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啊，促消化。但是最好能选择那种低糖的。再有就是鸡胸肉了，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比较低，饱腹感又强，利于肌肉的恢复和增长。那最后提醒，运动后最好是休息一个小时再吃东西，因为它降低胃肠的负担。来自于奶茶刘若英，风和日丽。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养肤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白金值得试试。粉质细腻柔滑，上脸很服帖，妆感是那种高级的光泽感，通透有质感，不假面，持妆一整天也不容易拔干暗沉。3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今天带来白皙、自然两个热门色号。这个价格入手高端线粉底液，日常用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你今天准备做些什么？也给我些建议吧。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世界十大历史建筑，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一看。在漫漫的历史长河当中，人类呢，它是以无限的想象力创造了很多个令人激动不已的辉煌文明。那么这些文明呢，是人类智慧与灵感的结晶，是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世界历史性的建筑就在其中，它是一个地域文明的象征，是一个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典型代表，更是一种种族文明将自己所拥有的最高才能发挥到极致的体现。各国呢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也铸就了他们的建筑不同，他们围绕着人类的记忆拉近了我们同世界的距离。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有哪些建筑啊。首先第一个，自由女神像，它的这个全名叫自由女神铜像国家纪念碑，正式名称是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1874年、1888年建造，那么1886年的10月28号正式矗立在美国纽约市海港内的自由岛的哈德逊河口的附近，被誉为是美国的象征。那它的创作者呢，就是以女神的外貌设计来源于雕塑家的母亲，而女神高举火炬的右手呢，就是雕塑家妻子的手臂，为蓝本来创造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了，它是矗立在塞纳河南岸法国巴黎的一个战神广场，也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啊，法国文化象征之一，巴黎城市地标之一，巴黎最高建筑物，当然呢也被法国人称之为铁娘子。所以很多人来到这个法国巴黎，就一定要到埃菲尔铁塔去看一下它的白天的样子，以及晚上亮灯的埃菲尔铁塔，包括香街去走一走，塞纳河畔去喝一喝咖啡呀。那前段时间还有一些比较流行在这个，比如说塞纳河畔的一些歌曲啊，就是感受着，哎，我来到这个地方打卡了。来自于尼安东这首歌，名字叫做《让我爱他》。

各项雕刻呢也在6年内完成了。但是呢1687年威尼斯人与土耳其人作战的时候，神庙遭到了破坏，但是他的这个修理工作延续至今，仍然是探秘神庙当年的一个风姿了。第四个呢很标志性的建筑就是红场了，它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个著名的广场，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西南与克里姆林宫相毗邻。红场之内或边缘处呢有几处著名的建筑，包括了像列尼墓啊，这个圣巴希尔大教堂啊，克里姆的红宫啊。那他们的红场东边呢就是国家百货商店，它的隔壁呢有国家历史博物馆。第五个呢就是圣殿山了，那它很敏感哈，在不到14公顷的一个地方保存着很多的一些遗迹。那么第六个呢就是勃兰登堡门，它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是由普鲁士国王在1788年到1791年间建造的，它是为了纪念鲁士在7年战争当中取得的胜利。那么勃兰登堡门呢最初是柏林城墙的一道城门，因为通往勃兰登堡而得名，已经成为勃兰的一个象征，也是德国的国家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它当然也是见证了柏林、德国、欧洲乃至于世界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一个发生。我们来听谢春花这首名字叫做《救火在今天》。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世界十大历史建筑，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看。我们刚刚提到了自由女神像、埃菲尔铁塔、帕德农神庙、红场，还有就是圣殿山，它是位于这里的一个宗教的圣地了，耶路撒冷啊，也当然保持了很多的一些遗迹。再有就是勃兰登堡门，当然了，它也是为了纪念当时的一些战争，也是德国的一个国家象征的一个标志啊，它见证了柏林、德国、欧洲乃至于世界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还有就是大本钟，它是伦敦的标志性的建筑之一，钟楼呢高呢是97.5米，钟直径呢是9英尺，重呢是13.5吨。作为伦敦市的标志以及英国的象征，大本钟呢它的巨大而华丽，从呢1859年就成为了这个伦敦的报时钟。那根据格林尼治时间，每隔一个小时敲响一次，至今已经将近一个半世纪了。尽管这期间的大本钟曾经两度裂开而重铸，现在它的钟声依然是非常的清晰又很动听。再来就是比萨斜塔了，它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建筑奇观，意大利的一个标志之一了。比萨斜塔呢是位于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省比萨城市北面奇迹广场的建筑群，而且它和相邻的大教堂啊、洗礼堂啊、墓园呐、都对11世纪至14世纪意大利的建筑艺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当然也被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评选为世界遗产。我们来听方大同、薛凯琪这首歌，名字叫做《复刻回忆》。

方大同、薛凯琪复刻回忆，欢迎回来了。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世界这个历史的场合当中的一些历史建筑啊，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一看。再有呢就是国会大厦了，美国的国会大厦，它也是美国国会所在地啊，位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5米高的国会山上，是美国的心脏建筑。那国会大厦呢，在1793年9月18号，由华盛顿总统亲自奠基，以1800年投入使用。然后1814年的第二次美英战争期间呢，被英国人焚烧，部分建筑被毁。后来呢，又增加了，比如说这个两会的这个会议室啊，圆形的屋顶啊，还有圆形的大厅啊，并且多次的改建和扩建。我们还经得起几次错过呢？所以当这个2016年的时候，卡罗拉的冰川又薄了几寸，那么玉龙雪山的雪呢又薄了几分。2026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你又老了一岁。所以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停下脚步，看看这个世界的不同，不断的有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在消失，半是天灾，半是人祸，他们的余生比我们还要短暂，余生越来越短，经不起几次错过。有些风景你现在不去看，以后可能只在纪录片中窥到他们曾经的美丽咯。马上听到张震岳《远走高飞》，以及黄龄《彩色复活券》。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马上我们听到林俊杰本期大男主，首先是他的黑夜问白天。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黑夜问白天》，收录在他的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也被视为是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具有深度和艺术张力的代表作品。这首是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的作品，也是超越了传统流行情歌的范畴。它是以宏大的叙事视角和非常极致的声乐表现，探讨了人在绝境当中的挣扎、孤独、修炼，以及最终的这种救赎。然后歌词呢，它并没有局限在小情小爱，而是通过黑夜与白天两个对立，它构建了强烈的戏剧冲突。所以创作灵感据传呢，源自一对登山情侣被困雪山53天的真实悲剧，所以歌词当中才有第53天后的日夜线，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他将具体的这种生存困境升华为普遍的人生隐喻。易家扬的笔触呢，非常的冷峻又很直白，揭开皮看腐烂，剖开心是血淋淋，这种近乎残酷的自我剖析打破了以往华语流行音乐乐坛的这种含蓄美学。所以歌曲当中的灰色人间、冰封的眼泪也是营造出了一种很窒息般的压抑感。所以这种叫疼痛叙事有并非是为了这个贩卖悲伤，它是为了直面人性的这种脆弱。好了，继续回来下一趴，我们听林俊杰这首叫《记得》。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林俊杰的《记得》。这首歌曲最初是由阿妹收录在2001年的专辑《真实》当中，然后他进行了改唱。相跟袁翘柄呢，这首歌林俊杰的处理更加的沧桑大气，更像是一封写给17岁初恋的私密信件，然后很细腻、隐忍且充满了个人色彩。我觉得它像一部记录青春抉择的时光胶囊，又折射了许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面临的普遍困境，在追逐与珍惜当下之间，往往伴随着不可避免的错过。下一趴，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这盘回来，我们听到《修炼爱情》，我觉得是一部融合了个人私密记忆、生死哲学和音乐美学的一个听觉很棒的作品，收录在他2013年专辑《因你而在》当中。这首歌是失去和和解的一个经典的文本。就是这首歌曲当然也是源自于林俊杰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案例啊，所以歌词就是很简单，但是却很锋利的笔触，它勾勒出了情感的轮廓，就是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就直指那段因为照片引发的心理创伤，所以他就像这种思念化的这种生理性的痛楚进行转化，所以歌词它会有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就升华了这个很好的主题，所以它导向了一种学会放手，可能会就是会放掉以前的那种渴望的释然和成长。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修炼爱情》。

好啦，修炼爱情完了以后，我们要听那些你很冒险的梦。这首歌曲非常有代表性，它是以钢琴和弦乐作为基底，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营造出了那种浪漫可是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副歌部分又加入了乐队的编制，大幅提升了情绪的层次，让情感的表达更加的饱满，也更加的立体。当然它也是典型的林俊杰式的悲伤情歌，属于他最擅长的抒情的 K 歌风格，那也是专辑当中非常具有鲜明的作品。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叫做《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那节目要结束啦，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给大家的福利啊！出行高峰车流量大，搁车，请注意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3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事。咨询热线4008-6个0，4008-6个0。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林俊杰，叫《第几个100天》。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我是主持人薇薇，明天见，拜拜。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防晒是刚需，消耗又快，找一款大牌好用的防晒，今天兰蔻小白管别错过。质地清爽，像乳液一样，推开成模块，不粘不泛白，后续跟妆也服帖。50毫升装，两支只要299元，平均一支不到150，放包里随时补涂，囤两支够用一个夏天。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希望可以用音乐赶走你上午的疲惫和烦恼，为你充电打气加油，能量加满，迎接下午的工作。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兴哲、徐伟宁的《年年》。

0: 不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1: 好了，11:1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在昨天的下午6:40前后，在浙江省的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10号的夜间到11号凌晨呢，已经是沿这个安徽省与江西交界处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今天起到13号，全省的阵风是8到9级。今明两天，安徽大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到暴雨的。再来看一下降水预报，台风白海豚呢将会给我省带来一次强风雨的过程。那么10号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宣城、黄山市、池州、安庆、六安、铜陵、芜湖、合肥、滁州等地都是有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11号到13号呢，较强的降水位于我省的北部，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14号之后，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再来看一下大风预报，9到11号全省的平均风力是4级左右，阵风是8到9级。高海拔山区像是黄山啊、天柱山、天堂寨、九华山、古牛将等，和水面的阵风是达到了10到12级。再来看一下今天周一，全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明天周二有没有好一点呢？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是大暴雨。好了，这两天我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带好雨具。另外呢，提醒你在路上开车的你一定要减速慢行。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借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11:3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很多朋友呢，可能在今天啊，周一一大早醒来之后呢，就会觉得哇，这不仅是下雨，而且呢还有台风，所以呢就感觉一整天这个心情啊都有点荡荡的。所以在台风天的周一，怎么样来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还有心情呢，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啊，今天早上就可以，很多朋友我相信哈，手忙脚乱的。如果你想下一次啊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天气的时候，不再这么的手忙脚乱，怎么办呢？可以提前20分钟，甚至提前半个小时就出门，预留出来雨天比较堵车啊，或者说是等车啊、难打车的这种缓冲的时间，避免赶时间淋雨啊、踩水带来的一些狼狈的感觉。而且还要做好装备的准备，比如说提前备好一些防水的鞋套啊，这个干纸巾啊、雨伞啊、手机重要的文件放进到防水袋，从源头就避免雨天出行的一个比较糟心的体验。而且呢，也可以搭配之前比如说周末吃的太多了的话呢，可以在周一的午餐吃的稍微健康一些、低脂一些。今天下雨又刮台风，咱们就不要喝冰美式了吧，喝一点热乎的豆浆啊，或者是热美式，暖身的同时呢，也可以快速的唤醒我们的状态，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抵消雨天的沉闷的感觉。那如果在中午休息的这个时间当中，你会觉得哎呀，避免要听那些让你情绪低落的慢歌，咱们可以换成节奏轻快的播客，或者说喜欢的综艺片段，用比较轻松的内容对冲雨天的压抑的氛围。好了，11:32，今天中午你是怎么安排的呢？也可以分享给我。继续来听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时代少年团《非我不可》。

11:3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周一的中午呢，很让人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要吃什么才好呢？那很多朋友可能就犯难了哈，在周末的时候可能就吃的有点多了，所以在周一的中午呢，很多爱美的小姐姐都会选择营养健康低脂的午餐，既能够缓解周一综合症带来的一些疲惫的感觉，又能够保证下午精力充沛不犯困。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比较适配工作日的这个午餐搭配有哪些。优质蛋白首先要占30%-40%，可不建议很多爱美的小姐姐为了保持身材周一中午就不吃啊，可以选择一些鸡胸肉啊、虾仁啊、瘦牛肉、你豆腐等食材，增强饱腹感的同时呢，减少肌肉的流失。膳食纤维也是不可以少的，要占50%的比例，比如说西兰花、还有菠菜、菌菇类等深色蔬菜为主，搭配一些黄瓜呀、番茄等等低糖蔬菜。慢碳主食也要占20%-30%，比如说糙米、藜麦呀、红薯、玉米等等低升糖的主食，避免精致的米面。还有也要采用蒸煮、清炒、凉拌的方式，就是低油低盐烹饪嘛，全天的用油量呢控制在5克以内是最好的了。好了，11:41，继续来听歌吧。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1: 11:4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周一中午吃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推荐哈，比如说这个，哎，虾仁蟹柳滑蛋配杂粮饭。这个如果说你在家里面的话呢，也是可以去轻松制作的，对于这个厨房小白也是很友好的一道这个午餐哈。虾仁你可以自己选个150克，然后腌制个10分钟，然后呢放在平底锅里面煎到金黄，淋一点点加了淀粉水的这个蛋液，然后搭配170克的杂粮饭，就差不多好了。低脂高蛋白，总热量呢是658千卡，10分钟就能够完成，也比较适合上班族快手制作。低卡这个美食牛油果虾仁蟹柳滑蛋也是比较的简单啊，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怎么做哈。另外呢，在周一的午餐之后啊，吃完了之后，其实也有一些小贴士给到你，比如说饭后呢，也可以找一个比较舒服、比较通风的地方散步10到20分钟啊，避免立刻的久坐，也可以缓解周一午后犯困的一个状态。至于喝什么的话呢，你可以搭配选择这个绿茶或者说是柠檬水、无糖豆浆啊，可以避开那些含糖的饮料。如果说下午容易饿的话呢，也可以提前准备一小份的无糖酸奶，或者说一小份的坚果作为加餐，避免暴饮暴食。好了，11:47，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体验希思黎经典产品，或者找一瓶一年四季都能用的乳液，今天全能乳液很适合呢。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挤一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粘不厚重，皮肤维持在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125毫升大容量，一次一泵，能用大半年。今天只要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9: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中午12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2:05，这里是由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就会想要，通过饮食来辅助实现皮肤紧致。那到底怎么吃才可以让我们的皮肤越来越紧致呢？其实核心呢，就是给我们的皮肤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些必需的原料，同时呢，又减少破坏胶原的不良的饮食行为。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高性价比的食物清单和饮食的注意要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优先要多吃的五类核心食物，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哈。优质蛋白类，像是鸡蛋、鱼、虾、瘦牛肉，还有鸡胸肉、豆腐，还有豆浆，是合成胶原蛋白的核心原料。所以保证每天呢1-2顿就以上这些食物的摄入，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补充支撑弹性的一个钢筋。还有就是高维 C 类的也是可以适当的来吃一些，比如说猕猴桃、橙子、草莓、西兰花、彩椒。维 C 呢是身体组装胶原蛋白的关键辅酶，生吃或者快炒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减少流失。还有一些抗氧化类的食物，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啊。蓝莓、紫甘蓝、番茄、深绿色叶菜，这些食物听着好像不太好吃，但是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它是能够清除紫外线、熬夜产生的自由基，避免胶原被氧化破坏。再来看一些健康脂肪类又有哪些食物呢？牛油果、原味坚果、橄榄油，它是可以帮助皮肤锁住水分，避免皮肤干瘪显松垮，让我们的肌肤呢保持饱满水润的状态。当然每天还是要就是少量多次来喝够白开水，提升皮肤的基础含水量，视觉上也更显饱满紧致了。好了，12:06，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呢，就是40+的保养的特别好的女歌手 Cindy 王心凌的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做事只要入了神，叫他就完全没反应，除非
3: 黑小米，你能不能对我上点心啊？
4: 点心？什么点心？在哪儿？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8: 12:16，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皮肤紧致？刚刚也分享了该怎么样去吃啊，对身体有益的食物。接着我们来看看哪些食物是要少吃的，严格控制，比如说甜食、含糖饮料。哎呀，我身边有很多很注意养生啊，这个护肤的小姐姐，她们真的是戒糖很久了。糖会发生糖化反应，会让胶原蛋白变硬。

变脆，直接加速皮肤松弛老化，也是皮肤紧致的头号饮食天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油炸烧烤类，高温产生的这个大量的氧化物质，它会快速的破坏掉我们皮肤当中的弹性纤维，让我们的皮肤呢失去支撑力。再一个就是烟酒类，肯定是要避免掉的，因为酒精呢会让皮肤快速的脱水，吸烟会直接的分解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想要维持紧致状态，建议以上完全戒除，就是烟酒类哈。油炸烧烤类的话，偶尔吃一顿我觉得倒还好，甜食和含糖饮料平时也是要注意的。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我会在食谱当中增加吃一些猪蹄或者说是银耳，能不能够补充胶原蛋白？其实它们是不能够直接补充胶原蛋白的，因为它们含有的胶原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会被消化分解为氨基酸，其实和吃鸡蛋的效果本质上是差不多的。而且呢，你去吃猪蹄儿啊，吃银耳的话，还容易就是吃过多的额外的脂肪，然后就会长胖，长胖呢又会不开心。还有就是要告诉你的是，仅靠饮食其实见效是比较慢的，因为我们的皮肤代谢的周期至少是1到2个月，坚持以上的这样子的健康的饮食，3到6个月才能够看到我们的皮肤更加饱满的一个效果。所以也不要太过于期待，哎呀，我要这样吃，吃个1个星期2个星期，我的皮肤会不会好一点？没有医美这么快的即时效果啊。所以呢，我们要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坚持下来，才会让我们的皮肤越来越紧致。好了，12:18继续来听歌吧。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2:3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一提到长寿的食物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虫草啊、人参啊这类名贵的补品，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真正的长寿食材都藏在我们日常的餐桌上，所以接下来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吃哪些食物可以让我们越来越长寿呢？比如说平时爱吃一些加工的零食啊，顿顿的重油重盐，三餐凑合吃，我们的身体悄悄的被消耗都没有察觉。想要养生长寿，其实不用花大的价钱。接下来这几种公认的长寿食材吃法禁忌都给你整理好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首先第一个就是鸡蛋哈，每100克呢含13克的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8%，而且还含卵磷脂、维生素 A、硒元素，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抗氧化，平价营养的天花板，也是我们天天能够常见却忽略的第一名长寿食材。全年龄段都很适合吃，尤其是牙口不好的这个老人，或者是用脑多的上班族，免疫力偏弱的人群，每天要保持吃1到2个鸡蛋。带壳水煮，营养是流失最少的。还有呢，就是水煮蛋可以配菠菜，因为菠菜是补铁的嘛，蛋白呢促进铁吸收。番茄炒蛋

也是很多朋友都很爱的一道这个番茄红素搭配的这个菜哈。不适合谁吃呢？如果说对蛋类过敏的话，或者说严重肝肾疾病患者，需要遵医嘱来控制摄入量。再一个就是大蒜了，每100克呢含5.2克的膳食纤维，3.7毫克的硒元素。特有的大蒜素它能够抑制抗炎，降低坏的胆固醇，帮我们的血管减轻负担，提升免疫力。适合谁来吃呢？经常在外就餐的人群，血脂偏高的朋友，换季容易感冒的人，每天可以吃2到3瓣的大蒜。如果说你想要炒着来吃的话，其实也可以蒜蓉炒西兰花，对不对？西兰花补充维生素 C， 然后提升这个抗氧化力。蒜泥拌一些凉菜，哎，清爽不油腻。拌菠菜特别好吃。不适合谁吃呢？比如说，如果是胃溃疡患者、眼疾患者，过量使用会加重眼部的症状。再一个就是玉米啊，我非常喜欢吃玉米。每100克的鲜玉米含2.9克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叶酸、叶黄素、玉米黄素。它能够保护视力，促进肠道蠕动，延缓细胞老化，属于低脂的这个食材，升糖慢，没有什么负担。每天可以吃个一根或者说是半根啊，都可以。这个带须同煮，营养就更好了。比较适合就是经常用眼的上班族，还有就是三高人群。如果说你不喜欢啃玉米的话，你也可以吃玉米炖排骨。排骨呢，补优质蛋白，膳食纤维，促进蛋白的吸收。然后玉米渣熬成粥，哎，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加点红枣来补一补气血，比较好消化。不适合谁来吃呢？就是严重胃溃疡患者，对玉米过敏的人群不太适合吃玉米了。好啦，12:33，我们先来听首歌。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43，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有哪些食物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然后呢，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让我们可以活到99岁。比如说红薯啊，红薯呢是每100克的红心红薯含30毫克的维生素 C， 还有2.2克的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能够抗氧化、通肠道，然后饱腹感很强，适合代替部分的主食来控体重，比较适合减肥的人群，还有就是肠胃呢不是特别这个通畅的朋友，还有维生素 A 缺乏的小朋友也很适合，每天可以吃100到150克，约拳头大小，代替1/3的精米白面更健康。可以吃蒸红薯，或者说是配燕麦粥，因为双重控糖嘛，或者说直接烤红薯，保留更多的胡萝卜素啊，烤红薯就更好吃了一点。不适合谁吃呢？如果说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是不太适合吃的，选这个红心红薯要少量吃，代替主食。还有就是胃酸过多的朋友也不要空腹来使用。再一个比较友好的食物就是燕麦哈，每100克的燕麦呢是含10.6克的膳食纤维，其中呢贝塔这个葡聚糖占4克左右，能够降低坏的胆固醇，平稳血糖，护心护血管，也是公认的健康粗粮，很适合三高人群，还有就是早餐爱吃油腻食物的朋友，以及肠胃不是很通畅的朋友，都是很适合来吃的。每天可以吃30到50克的干燕麦，约小半碗。如果你会觉得这个干燕麦真的是难以下咽的话，可以用牛奶煮一煮啊，这样子的话呢更容易吸收。燕麦煮牛奶，牛奶补钙，营养互补，或者说燕麦加一些蓝莓，加一点酸奶，哎，都可以。不适合对于肤质过敏的朋友，或者说是消化偏弱，很容易胀气的朋友，建议煮软烂之后少量的来吃就可以了。好了，12:4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张艺兴《星星海》。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他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夏天想快速上妆或者随身带气垫补妆的朋友，海蓝之谜这款流光气垫很值得入手哦。粉质细腻，上脸服帖，妆感自然清透，是那种高级的水润光泽感。正装12克，再加替换新12克，总共24克，只要299元。一个正装的钱，到手两个气垫的量。带替换新设计，特别实用，放包里随时补妆也方便。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5: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1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8: ？Come on，
7: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9: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文佳。今年夏天大家会发现啊，高温主打南北两极分化，同款的35度却是完全两种极致体验。比如说北方就是干热，太阳很晒，就像冒油一样，树荫下下雨后晚上会明显凉快一些，身上不会一直黏糊糊。南方呢是湿热，温度高，湿度大，身体和衣服容易又湿又黏，树荫下呢也并不凉快，下雨之后反而会更闷，更需要空调有冷气的地方。所以说啊，南北各有各的热法，但是无一例外都是酷暑的考验，大家还是需要按需防暑，高温天切忌贪凉，谨防中暑哦。这两天又是台风天啊，给很多的地方带来了一些麻烦，特别是大家早晚的这个出行时间会变得异常的拥挤，也请大家错峰出行啊，好好的计划一下自己的路线，安全上下班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流浪地球》的第三部。这个剧本啊，已经打磨了两年半了，至今仍然在持续修改。导演郭帆最近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坦言，国内的技术迭代太快了，再不抓紧上映，就真的变成纪录片了。这个剧本从2023年就年底的时候就启动了，历时23个月，上下部合集已经有150,000字了，上集大改了12版，下集大改14版。而中影集团也确认，《流浪地球三》将拆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定档在2027年的大年初一上映，下部呢预计在2027年的暑假或者是2028年的春节上映。影片在2025年4月的时候已经开机了，目前主体的拍摄已经收尾，目前进入到的是后期的剪辑阶段。导演本人说还没剪完。说实话，这个工作量确实挺大的，毕竟是个大 IP 嘛。而且这一次请到了很多的优秀的电影人，在其中奉献出自己的表演，包括吴京、刘德华、屈楚萧、赵今麦，这些都是原班人马回归，还新增了沈腾、马丽、冯小刚、杨紫琼等加盟。沈腾这一次饰演的是月面救援队的技术专家，叫棍棍。听这个名字感觉跟他的这个喜剧形象还是蛮呼应的，所以期待一下大年初一上映的这部《流浪地球三》吧。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I took an arrow to
4: the heart.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卫视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也就是总决赛，在上个周末终于落幕了。最终我们看到胡彦斌凭借稳定的发挥力压了齐豫、万妮达等强劲的对手，最终摘得了歌王的桂冠。其实在这样一个整场比赛当中，大家真的是比较关注歌手们的现场发挥、选歌，包括他们的帮唱嘉宾。我觉得这次帮唱阵容产生了很多的高光舞台，比如说齐豫请到了毛阿敏共同演唱《相思》，这真的是世纪同台呀。毛阿敏因为紧张呢，开场是有点抖的，但是渐入佳境，情感厚重。另外窦靖童请到了欧阳娜娜一起演唱《被驯服的象》，古典跨界改编，气质契合，被评在一片迷雾中对话。而万妮达和歌唱家吴碧霞的《花田错》就更让人惊艳了，说唱加上花腔再加上明月，惊艳的跨界，获得了乐评人非常高度的赞誉。所以我在想啊，比起纠结谁拿下了最终的歌王头衔，我想更多的观众更期待的是舞台本身。一整季走过来，有的人在熟悉曲风里沉淀情绪，有的人呢不断的突破边界，尝试全新表达。最终的名次是一个结果，但是那些打动人心的旋律才会留得更久啊。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夏天通勤空调房来回切换，护肤可以精简，但是精华这一步还是要稳一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75毫升正装，日常价格499，今天下单立减200，到手只要299，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完全够用，不用担心啊。绿宝瓶是赫莲娜的明星产品，它的核心成分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专门针对皮肤屏障的修护，质地上是很轻盈的乳液状精华，流动性好，上脸轻轻推开就吸收了，不黏不闷，后续叠加面霜也完全没负担，油皮用着不闷，干皮用着也够润。很多朋友用绿宝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状态变稳了，以前一换季容易泛红起小疙瘩，坚持用绿宝瓶之后这些状况明显减少，熬夜之后用它第二天起来皮肤也不会暗沉，摸上去也是软软嫩嫩，照镜子能够看到自然的光泽。用法也很简单，早晚洗完脸拍完水之后挤两泵全脸涂抹，轻轻按摩到吸收就可以了。75毫升是大容量装啊，早晚用的话可以差不多用2个多月呢，所以呢很划算，日常价499，今天到手只要299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2026年的电影暑期档，目前赛程已经进入到了最关键的下半场。截至7月31日，目前暑期档两个月累计产出票房约66.64亿元，其中七月单月产出了50.19亿票房，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了23.4%。但是呢，这仍然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暑期档。喜的是观众的观影热情仍然会被爆款点燃，观众还在爱电影，新导演的登场显示出了行业的活力，而频繁的撤档、提档、定档都透露着说档期上的博弈可能比荧幕上的故事还要惊心动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市场的竞争是相当残酷的。进入到了八月，我们带着2026暑期档能否达到120亿票房的悬念，等待更多的大片吧。不知道最近大家会选择哪些电影去看啊？小朋友可能会选择《汪汪队》呀，然后还有那个大片儿大 IP《蜘蛛侠》，还有刚刚上映、目前口碑直线上升的沈腾的主演的那个《欢迎来到龙餐馆》，目前也是势头相当的强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两部去看看。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最近呢，在网上我刷到了一组新歌名的名单，瞬间恍惚了一下，因为发现字里行间全是九十年代港乐天后的氛围感，完全就是留给王菲、林忆莲的备用歌名啊。是的，说到王菲，你就会发现她的歌偏爱清冷留白，藏着一些朦胧宿命感的标题，比如说暗涌、流年、暧昧，寥寥两三个字，自带那种疏离空灵的故事底色。而林忆莲呢，更擅长承载一些浓烈厚重的情绪，比如说为你我受冷风吹、伤痕，这些都是藏进了成年人爱恨拉扯的破碎和释怀。看到了这组歌名，刚好兼顾两种气质，清冷意象配绵长心事，克制文字裹着汹涌情绪，没有直白的爱恨嘶吼，只用夜色、晚风、旧梦、余温这类意象留白，一下子你会发现，哎呀，那种深情全都集体出来了。有的时候文字的魅力就是这样，光是念出来，脑海里已经自动浮现出那种唱腔，比如说王菲的唱腔就是那种空灵淡然，哀而不伤，林忆莲更加的厚重共情，唱透人间遗憾。所以呀，当一个人唱歌可以唱到只说出歌名，你就想到他的歌声和他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歌手就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大家的心中。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Hello， 特别关注。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最近呀，关于抱着冬瓜睡觉能够降温的说法在很多的社交平台走红，很多朋友跑去菜市场买那种长条形的大冬瓜啊，买回来以后呢，洗洗擦擦，直接扔在了床上抱着睡，觉得哇，很天然，而且呢，确实能够降温。但是目前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怎么回事呢？有人半夜遭遇炸瓜，就瓜突然爆炸了，床单地面上全是一些腐烂的汁水。那相关的专家介绍说，整夜贴身怀抱冬瓜，在人体热量、汗液和密闭的环境共同作用下，确实会加速冬瓜本来里面的这个变质的发酵，那内部气压升高，最终炸瓜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了。所以呢，抱冬瓜只能作为短时间临时纳凉的方式，如果你真的每天就给它放在床上贴身怀抱，真的是有炸瓜的风险啊。而且呢，老人、儿童这些皮肤易过敏的人群更应该去谨慎的尝试。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钟，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却觉得门槛高的姐妹们，今天这个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他家的精粹水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能吸收，一点都不黏腻。坚持用下来，皮肤摸起来会更柔软细滑。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三瓶只要229元，两瓶一起买更划算，才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囤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带出门，算下来平均每瓶不到200块。早晚用的话，够大半年呢，真的很值。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5: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8: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合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揭榜时刻。今天先来听听进榜新歌，由安徽籍歌手制作人张正阳所带来的新歌《东流女芽》。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周的音乐先锋榜的新歌进榜，张正阳的《东流女芽》。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2026年第28期的音乐先锋榜的榜单，第20位李冰冰《不完美恋人》，19位林秋南《Corner》，本周18位蔚蓝《不药而愈》，17位周深《等晴天》。那上榜呢是拿过我们榜单的冠军的。本周16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本周15位。GNZ48 带来的十亿流光版，这是他们10周年纪念歌，也是来取自于说十年时光的意思。歌词回望他们团队十年成长的轨迹，来细数舞台跟粉丝们相伴的点点滴滴。编配的部分，轻柔的钢琴打底，舒缓的弦乐弱化它本身舞曲的节奏，氛围感非常的澄澈，很温柔啊，好像星光流淌。十年沉淀的细腻感情缓缓铺展开来，这首歌本周排行在第15位。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星子漫行说，这个流光版很像翻看旧的相册哦，满耳满眼都是温柔。本周音乐先锋榜第14位谭咏麟，我在意。本周13张卓尔，反季。本周12位邵子恒，海的思念是蓝眼泪。本周11位黄礼格，城市尽头。我们要听到本周第10位跟黄礼格一样，也是上榜两周的时间，由上周14位升了4个位置，时代少年团组合带来的摆脱地心引力。地心引力比喻成外界的那种条条框框世俗压力啊，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借太空出逃这种科幻的意象来讲一讲少年人不甘心被身边人定义的心声。和循规蹈矩唱反调的歌词呢，是直抒他们的态度啊，就说拒绝一种盲从，勇敢追随自我内心这种成长的宣言。编配的部分相当丰富啊，像复古的摇滚啊，未来电子的音色啊，失真的吉他，古典也打得非常强劲，加上科幻合成器的音效，整个营造出来真的是像火箭升空一样，不断的冲破枷锁这种听觉的画面。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

0: 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

一首老歌来自于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可能比较契合现在的很多正在路上行车行走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雨天路滑，注意安全。我们也继续在这里为您揭晓最新一周我们的音乐先锋榜的排位情况，来到榜单前九的位置了，本周第九朱美吉落日之前，本周第八陈环离开才爱你，上榜已经五周时间了，第九位升了一个位置。这首歌来唱透感情当中后知后觉的遗憾啊，热恋的时候忽略彼此的温柔，等到彻底分开才看清心底里藏着的深爱。歌词呢用了删备注、独自怀念等等细碎的日常来刻画分手之后反复拉扯的纠结，这种直白呢戳中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的一种感情当中的通病啊。编曲就用非常舒缓低沉的钢琴来铺垫伤感的底色，陈环的声线很细腻很克制，主歌低声的诉说心事，副歌的情绪缓缓的上扬。那陈环的这首歌离开才爱你本周第八。

听众山间兰说，好多爱意呀，总是要等到失去才敢承认。我们也继续为您揭晓本周音乐先锋榜的榜单排位。第七位吕方，亲爱的你啊。第六位齐思钧，为你好吗。老朋友郭冬南给他填词，陈伟伦编曲的，延续他同名随笔的内心独白。齐思钧的声线温和干净，演唱也很克制，平时很像亲身跟自己对话一样。他褪去了舞台主持的利落感，用柔软的唱腔来袒露内心的柔软跟坚韧。齐思钧的这首歌《为你好吗》本周排行在第六位了。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生气了，
2: 哎，那我先出去避避。
1: 你见谁女朋友生气了不哄，还要出去避一避的？
2: 我这是从孙子兵法里头学的，你知道吗？我这叫避其锋芒。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感谢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大。已经来到我们榜单的前五的位置了。这周音乐先锋榜第五位上榜已经有七周时间，王菲的这首歌《主角》。电视剧呢正在还在播啊，虽然不是第一部的热播了，主角的同名主题歌，那有人说是空灵仙嗓碰撞了苍凉的情腔。作为王菲时隔23年再现身的电视剧主题歌呢，这个歌啊深度的融合了西北戏曲的一个精髓，以清冷倔强的唱腔来诠释秦腔名伶一秦娥从苦难当中绽放，终成自己人生主角的传奇。这里面间奏啊是穿插了地道的陕西方言的一个童谣，叫做《月亮爷》，所以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它的那种戏梦人生的氛围感真的是给你拉满了。再来听这个标志性的空灵气声，王菲的主角。本周排行第五位。

0: 青鹅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绸，高绸要等西太后飞花。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上秦腔说，我真的是因为王菲的歌才去看了这部电视剧，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榜单排行，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4位，朱主爱的废物手册，非常慵懒治愈的一首爵士风格，献给精神内耗者一种松弛的自救指南。歌词用一连串的为什么来质问哦，就反对用成功学来绑架自我。你做什么事儿，一定就觉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是成功，才算是完美吗？不要让自己太累啊！朱主爱的嗓音呢甜而不腻，演唱也非常的慵懒随性，很像朋友之间的悄悄话啊，说卸下完美，接纳平凡这个态度，就唱得很坚定。他不是让你消极躺平，而是说拒绝被别人去定义你啊，在这种松弛当中找回你自己。朱主爱的这首歌《废物手册》本周第4。

0: 所以不要逼迫自己去追赶谁的节奏，你先照料你自己的身心啊，然后才可以从容前行，先把身体照顾好了。整个编曲融合非常丝滑的爵士 R&B 的律动啊，暖调的小号点缀在里面，贝斯跟轻鼓铺垫，非常的慵懒舒缓的氛围，而且乡音旋律很柔和很治愈的。陈以诺的声线温润松弛，咬字轻柔自然，好像轻声在劝一劝已经陷入内耗的你。陈以诺这首歌《十等睡等》本周第三位季军。
1: 几点了？

听众向狗清茶说，卸下紧绷，温柔抚平所有的焦虑。其实这首歌告诉我们，好好生活就是最好的答案。本周音乐先锋榜第二位亚军为李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参与词曲创作的共创的歌曲哦，为李安复刻90年代复古的 City 流行这种氛围，借深夜街灯电话盲线这种都市意象来讲述双向错位的爱情困境。为什么说双向错位呢？主角呢一边安抚为爱落泪的心上人，一边自省他自身还困在一段无望的单恋当中，听起来相当复杂啊！一问对方，一问自己啊，明知没有结果，却仍然深陷沉沦，这种清醒的心酸。编配的部分我们来看，它的复古合成器、顺滑的 bass， 包括整个轻快的律动都包裹住整首歌的底色了，旋律呢有点甜甜酷酷的，反差是蛮大的，用这种造成情感的拉扯。而说到声音本质上，威里安的声线呢很温润通透的慵懒唱腔，就唱这种求而不得。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威里安。

听众夜灯独白说，这个复古节奏听着就相当的松弛了，情感遗憾都在里面。本周的榜首冠军 Great T 带来的玻璃，核心意象是讲隐忍很久的告白啊。深夜通话，窗边落雨，这些画面都相当的细碎，但是也诠释他的爱意坦荡通透，好像玻璃一样，却带着易碎的忐忑。一起来听这首冠军曲。

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节目榜单上到底有哪些精华呢？本周呢，三首新歌进榜，谭咏麟的《我在意》来到新歌榜最高的位置14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16位，林秋南的《Colo》来到本周第19，这是三首新歌。其他重点榜位，王菲的《主角》5位。第4位废物手册朱主爱演唱，第3位陈以诺是等睡等，亚军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听到的是首周冠军拿下的 Gravity 带来的玻璃。

0: 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收听。我希望你懂，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我们另外一张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的内容，到时候见，拜拜。一起来听揭榜歌手刘凤瑶，假如我会忘了你。
1: 两个丢了爱的傻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精华是消耗品，日常用得快的朋友，今天兰蔻小黑瓶大容量装很值得囤哦。质地清透水润，像蛋清一样，上脸一抹，化开吸收特别快，不粘不闷，后续涂面霜也更好吸收。100毫升正装，单瓶309元，两瓶499元，两瓶499算下来，一瓶不到250。早晚各一泵大容量，用很久。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3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

0: 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上周呢已经立秋了，最近秋天的仪式感这样一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很多的网友在分享属于自己的秋日小美好，是第一杯热奶茶，第一件针织外套，第一场落叶，也是傍晚温柔的落日等等等等。深夜微凉的晚风同样也专属于这个秋日啊，这样的一些仪式感呢，从来都不是刻意的矫情，是我们为平凡日子赋予的温柔底色。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就抛开忙碌和浮躁，用一首首温柔的旋律接住秋天所有的浪漫和温柔。第一首歌来听《秋风》。

怎么说你才能在乎我，这秋天的风也把你带

这是杨坤、四喜丸子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秋风》。这样的一首歌好像可以帮助我们吹散夏日的余温，同样也把初秋的氛围感给拉满了。很多人说秋天是四季当中最温柔的季节，没有盛夏的燥热喧嚣，没有寒冬的凛冽清冷，它是不疾不徐刚刚好的一种温柔。所谓秋天的仪式感呢，也从来都不需要什么盛大的场景，可能是路过街边闻到的第一缕糖炒栗子香，可能是傍晚下班抬头就撞见的橘红色的落日，可能是耳机里响起的那些关于秋天的温柔的歌。这些细碎平凡的瞬间就可以拼凑成秋天独有的浪漫了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被秋天的这些小美好治愈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分享你的秋天仪式感是什么哪一首歌是专属于你的秋日 BGM 呢？继续来听苏慧伦《秋天的海》。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15:15，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今天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关于秋天的仪式感，来看看大家是。

怎么说的？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的秋天仪式感是每年入秋必喝的第一杯桂花拿铁，热气腾腾的味道就是秋天刚要来的信号，真的是温柔又治愈啊。这位朋友说，秋天最喜欢在傍晚散步，早晚已经没有那么的燥热了。还有人说，秋天的仪式感就是跟朋友约着一起吃火锅呀。其实呢，仪式感从来都不贵，它就是我们热爱生活的最好证明。秋天的浪漫藏在烟火细碎里，藏在温柔的旋律里，同样也藏在我们对生活的无限热忱里。

这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哎，很应景的一首歌啊，窗外也正在飘着雨。近期呢，台风来袭，风雨也是比较频繁的。小静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台风天气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积水跟高空隐患，居家一定关好门窗，时刻留意我们的气象预警。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平安。很多人呢偏爱秋天，大概是因为秋天自带那种慢下来的温柔属性。春天是奔赴，夏天是热烈，冬天是沉淀，而秋天好像就是一种释然了。它在告诉我们，生活真的不必一直都是步履匆匆的，偶尔可以慢下来，停下来，感受风的温度，欣赏落叶的浪漫。你可以去要求自己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所以秋天的仪式感这样一个热门话题之所以刷屏，并不是因为秋天有多么的特别，而是因为我们在秋天好像更加容易感知生活中的点滴幸福了。一顿饭，一首歌，一次晚风，一场落日，都可以让我们紧绷的情绪慢慢的松弛。就像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我是一位70后，我的秋日专属 BGM 当然就是这首爱在深秋啦。

此刻的你如果正处于疲惫迷茫或是略有些焦虑的状态，不妨也借着秋天的温柔，借着这些秋天的旋律，好好的去治愈一下自己吧。记住，允许自己慢一点，懒一点，松弛一点，好好拥抱这样一个温柔的秋天。这首歌来听郁可唯带来的《秋夜不见不散》。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

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还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微信这样一个社交软件的吗？大概我是从喜欢上它万年不变的这个开屏图开始的。你能想起那幅图最初的样子吗？一个人站在地球的对面，显得是那么的渺小而孤独。这样的一张图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

外向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品《孤独患者》。陈奕迅说，这首歌成为他心中专辑的第一主打，是说一个外向的孤独患者就好像在唱自己。歌词也是聚焦现代生活的大都会当中，每个人都很难逃脱的那种情绪病问题。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但是孤独的程度有所不同。当孤独成患，无人理解，就只剩下内心不断的在撕扯当中。看似陈奕迅随意的在唱，但是带出的音乐情感确实是值得品味的。其实每一个爱上孤独的人都曾经畏惧过孤独吧，从害怕孤独到习惯孤独，再到学会去享受孤独，我们渐渐把自己练成了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你要知道，你一定不是孤独的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在偷偷的爱着你，在偷偷的关注着你。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村上春树曾经说，不管全世界所有的人怎么讲，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最正确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绝对不会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情呢，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是啊，我们所谓的希望你可以越来越好，好指的是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保持健康是可以超越成长，使内心越平和，越可以坦然拒绝他人的不内疚的这种生活态度。所以希望你可以更加坚定的去选择自己的理想生活，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照顾好所有亲爱的人，永远都保持真实和赤诚，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努力生活。接下来听《难以抗拒你容颜》。

张信哲细腻清澈的嗓音藏着一代人青涩悸动的回忆，这首歌难以抗拒你容颜。年少时候的心动往往毫无理由，或许是一次对视，一抹浅笑就可以让心事悄悄在心里生根了。歌曲当中直白又真挚的情愫，没有复杂的修饰，把那种初见时候的心动念念不忘的牵挂随着这样的旋律娓娓道来。当日子匆匆走过，很多的故事可能已经慢慢的远去了，但当初那份纯粹的喜欢依旧在歌里显得如此动人。我们的生活呢，不会大声的跟你说它有多么的温柔，

但它会给你提示，等你自己去发现。只要你耐心细致的寻找，你就会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温柔。它会用清晨照进窗户的阳光告诉你，会用雨后土壤中冒出的小花朵告诉你，会用冒泡的汽水告诉你，会用生活中所有出乎意料的暖心故事告诉你。它对谁都是一样的，也不分阶段年龄，你会遇见温柔的人和事，也会成为温暖别人的源泉。15:51，来听戴爱玲带来的《空港》，也在这首歌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静享下午茶，小静继续在这等你。

0: 查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日常水乳一次配齐，又觉得大瓶带出门不方便的朋友，今天这套资生堂原味中样太适合你了。水质地柔滑好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涂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水75毫升，两瓶加乳液50毫升两瓶，清爽滋润都有。中样，小巧出差带着刚好，整套只要199元，入门悦微体验完整护肤流程。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4: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7: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7: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
8: 喂，谁呀？
9: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8: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9: 包在哥身上。
1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1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1: 这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8: 爸爸，救命啊。
1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1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1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6: 欢迎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呢，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每天下午的4到5点钟，通过电波和胡歌一起动起来。那今天的节目开场呢，首先想提个问题，一个人体重下降5斤，另一个脂肪减掉5斤，哪一个减肥效果更好？很多的朋友听完这个问题呢，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减肥不是减重而是减脂？那接下来胡歌就告诉各位答案，减肥之前我们要搞清楚对象，才能够更高效地瘦下来，避免陷入减肥的误区。很多小白认为体重下降了那就是减肥成功了，体重不下降就是减肥没效果。但是呢，这样的想法是比较片面的，有一定的误区。体重不下降并不意味着减肥没有效果，当你体脂率下降的时候，肌肉有所增长，这个时候体重变化是不明显的。 但是身材呢却会慢慢的变好，因为体脂率才是肥胖的关键，所以减肥不要过度的关注体重，而是要注重体脂。减肥的目标啊是减脂而不是减重，那减重等于体重下降，而减脂等于减掉脂肪，减重五斤跟减脂五斤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身材肥胖的主要原因是脂肪的堆积，从而导致体重的上涨，但是体重下降并不意味着你就瘦下来了。减肥期间，一个人体重下降了五斤，另一个体脂减掉了五斤，哪个效果更好呢？如果说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减掉了五斤体重，你可能减掉的是一斤水分、两斤垃圾废物、一斤肌肉、一斤脂肪；而如果你减掉的是五斤脂肪，可能体重下降将会达到十斤，减肥效果会更加明显。所以呢，我们应该注重减脂而不是减重。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让身体的肌肉有所流失，而肌肉却是身体非常宝贵的组织，每公斤肌肉的热量消耗是脂肪的好几倍。因此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重体脂率的下降，同时避免肌肉的流失，瘦下来之后身材曲线才会变得更好看。减肥的时候如果肌肉流失严重，基础代谢水平会下降，易胖体质就会光顾你，减肥之后也容易复胖回来。那为了提升我们的减肥成功率，维持好的身材，减肥期间我们一定要做到，首先第一个要注重补充优质蛋白，给肌肉充足的氨基酸，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还有呢，就是有氧运动之前呢，加入一些力量训练，比如说加入一些引体向上、深蹲、卧推、划船等动作，可以提升肌肉的维度，瘦下来之后呢，身材曲线也会更加的好看。第三就是不要过度的节食，每天热量摄入呢不能低于身体的基础代谢值，否则身体会感受到能量的异常，从而陷入饥荒。饥荒的状态，身体呢会进入保护机制，率先分解掉耗能组织，也就是肌肉，不利于易瘦体质的养成。因此每天的热量摄入不能低于身体总代谢值的70%，才能满足身体的基础代谢需求，避免肌肉的分解。所以想问问各位，你清楚了没有？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的时间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胖不胖，你到底说了算不算呢？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科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和大家说到，如果说你减重五斤和减脂五斤，哪个减肥效果更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已经有了答案。那到底我们算不算胖啊？多重才算肥胖？这个呢有两个公式可以大家一起来测量一下。首先第一个，身高厘米减去105就是理想的体重公斤，当你的实际体重大于理想的体重20%的时候，就算是处于肥胖了。第二呢，就是测量我们的 BMI 指数， BMI 指数是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如果说你得出的结果是在18.5到24之间啊，是标准体重，否则呢就是过重或者是偏瘦。简单的方法你都可以通过以上的公式来计算自己是否肥胖。不过对于一些增肌训练跟举重选手来说，体重往往是超标的，因为这类人群肌肉量比较多，肌肉比脂肪重，当肌肉占比多的时候

之后，虽然说身体是超标的，但是呢，脂肪量并没有超标，身体的质量也是符合标准的。这类人的身体代谢呢，通常比普通人要高，属于会藏肉又易瘦体质的人群。而脂肪体积占体重比例较多的人，属于体脂率超标，这种胖呢是比较要命的。体脂率是你身上的脂肪所占体重的百分数，而同样重量的脂肪对比肌肉，脂肪分子是肌肉组织的三倍大。那如何测出我们的体脂率呢？首先可以进行简单的对比，不过呢，这是一个大概的对比，不一定精准。第二呢，就可以用体脂秤来测量。体脂秤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交流电阻分析法，通过电流传导身体，经过脂肪、肌肉、骨骼等阻碍测算出来。当体脂率男性高于20%，女性高于26%的时候，就属于肥胖了。如果说一个女孩的身高是1.64米，体重是46公斤，体脂的脂肪率却达到了30%，那么她属于瘦子吗？虽然说从体重上来看是标准的，但是体脂率偏高，所以呢，她应该是属于肥胖的。这种人在现代社会当中非常普遍。

降低我们的体脂率呢？首先第一点，有氧运动不能少，无论是内脏脂肪还是皮脂脂肪，运动可以让我们更快地燃烧脂肪。你可以每周进行4到5次的慢跑，每次慢跑30分钟，或者进行骑单车，每次骑车45分钟以上。第二，控制每天热量在1600大卡，主食米饭减半，多吃青菜，拒绝快餐油炸的食品。其实方法呢都不难，需要的只是坚持。易瘦苗条的体质是平时规律的生活习惯养出来的，坚持2到3个月能够有效地降低体脂率，恢复一个健康的身材。所以你记住了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我们经常听到特别反人类的一种谈话，一个比你瘦的人说自己在健身，或者说哎呀自己最近又胖了，胖子听到估计也是翻白眼。和肥胖一样，消瘦并不意味着健康，过于消瘦的人呢，同样存在着诸多疾病的风险。而且说实话，并不是一味的瘦就是好看，男性们显然都不喜欢自己弱不禁风啊，肩不能提手不能扛的形象，而女生也不是只有锥子脸纸片人啊才是美，过分瘦弱的人轻则影响精力啊，降低生活质量，重则诱发一些慢性的疾病。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是属于易瘦消瘦体质的人吗？消瘦呢，有单纯性的消瘦和继发性的消瘦之分。单纯性的消瘦没有明确的内分泌的疾病，继发性的消瘦呢，则是由神经系统或内分泌系统的器质病变引起的。如果说你的情况属于继发性的消瘦，那么请一定病愈之后再进行健身锻炼。如果说你属于单纯性的消瘦，就可以通过科学的锻炼和饮食使自己变得更强壮。消瘦的朋友啊，给大家一些健身的建议。首先，饮食上一定要吃足量，只有摄入能量大于消耗的能量，人才能够增重。因此呢，消瘦者的膳食调配一定要丰盛、合理、多样。平时除了食用富含动物性蛋白质的肉、蛋、禽类之外，还要适当的多吃一些豆制品、蔬菜、瓜果。只要饮食营养全面，利于消化吸收，再加上适当的健身锻炼，就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增重。其实呢，对于健身的朋友来说，训练的往往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营养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很多健美运动员不成功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他们的饮食结构太不合理。一次力量训练之后，你的肌肉呢需要5天的时间重新生长，在这段时间当中，你需要摄入足够量的蛋白质，从而保证肌肉有充足的营养进行增长和修复。间隔的1到2顿呢，我们可以用苹果、香蕉啊这些水果，或者是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啊这些没有经过加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果没有素食主义的坚持，建议大家呢吃一些瘦牛肉、瘦羊肉这些红肉，或者是鸡胸肉，它们呢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拥有人体所需要的全种类的氨基酸，容易吸收转化成人体所需的蛋白质，从而为肌肉的形成提供养分。第二就是多做一些无氧运动，少做有氧运动。消瘦的朋友应该重点锻炼大肌肉群，比如说胸大肌、三角肌、背阔肌啊这些。另外呢，同一个部位的肌群可采用不同的动作、不同的器械进行锻炼，并且呢要使练的肌群能够单独的收缩。随着肌肉力量的增强和动作协调性的提高，锻炼的效果呢会越来越显著。一般情况之下，练习的动作呢1个半月到2个月要变换一次。第三就是一定要坚定信心，持之以恒。消瘦的朋友要使体型由瘦变壮，丰腴健美不是1两天1两个月的事情，凭着一时之热或者是想一口吃成胖子的练法绝对不行，因为锻炼的方法不对，效果不明显而丧失信心也不行。只有我们坚定胜利的信心，做好吃苦的准备，以高昂的情绪投入到科学的有计划的坚持不懈的训练，才能够获得最后的成功。所以想问问各位，你清楚了吗？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生活当中的有些朋友啊，体脂偏重，还有些朋友呢，明明很瘦，但是呢一直说自己很胖，要减肥减脂。所以呢，怎样进行科学的健康的减肥？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食物看似啊巨长胖，实际上呢却有减肥的效果，是让我们能够瘦下来。有哪些食物呢？首先第一种

叫做土豆。很多人认为土豆的淀粉含量很高，吃了容易发胖。实际上呢，土豆中的淀粉呢是属于抗性淀粉，不容易被身体消化，可以减少热量的吸收。100克土豆的热量只有77大卡，比米饭还要低，抗饿的时间呢比白米饭要更久。第二个就是红薯，很多人认为说红薯的糖分高，不适合减肥的人群。实际上，红薯的天然的甜味是来自慢消化的碳水，升糖指数仅仅只有54，比白米饭还要低，不会导致血糖的剧升。100克红薯约等于86大卡，比米饭还要低一点，而且呢，纤维含量是米饭的3倍，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加粪便的体积，改善便秘的烦恼。第三呢，就是白米饭了。很多人觉得精致碳水呢是减肥的克星，想要减肥就一定要拒绝白米饭，这样的想法呢是不客观的。完全戒碳水容易引发暴食，情绪低落啊，代谢下降，而适量的白米饭呢能够满足食欲，让减肥更具可持性。米饭可以给身体补充糖原，防止肌肉的分解，白米饭具有低脂低钠的特点，比面包面条更加适合减脂。第三个就是全脂的牛奶了。很多人认为说全脂的牛奶更加容易长胖，减肥应该选择低脂的脱脂的牛奶。但是你知道吗，一杯全脂的奶就200毫升的热量大概是150大卡，而一杯脱脂奶的热量是100大卡，大概只是多了50大卡。不过全脂奶的脂肪能够延缓胃排空，让你更长时间不饿，自然减少对零食的渴望。此外呢，全脂奶当中的GLA 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体脂，提高肌肉量，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天早上喝一杯全脂的牛奶，搭配全麦的面包，可以让你保持长时间的饱腹感，降低午餐的进食量，有助于控制一天的热量摄入。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希望每个朋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减肥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所以你找到了吗？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养肤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白金值得试试。粉质细腻柔滑，上脸很服帖，妆感是那种高级的光泽感，通透有质感，不假面，持妆一整天也不容易拔干暗沉。3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今天带来白皙、自然两个热门色号。这个价格入手高端线粉底液，日常用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虽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注一下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晚上不如约上3两好友一起吃个饭吧。我是何洁。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9: ready?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呢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哎呀，这两天下雨，而且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未来大概有小半个月的时间啊，雨都很多。
9: 所以大家呢，在这个还是要做好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规划啊。了解天气的话呢，不管是出行也好，生活也好的话呢，提前要有一个应对准备。
10: 出门的时候呢，像这个夏天啊，如果下雨的话，这个小皮鞋就别穿了。
9: 哎，那种真皮的，你甭管说是防不防水的，
10: 真皮怎么可能防水？给大家推荐卡洛驰的洞洞鞋。
9: 这种鞋，它就是为这个季节应运而生的呀。
10: 很方便，一脚蹬下楼拿个快递，超市买个菜，对吧？去踩个水，晚上出门遛弯，舒服又自在。
9: 是的，你要是想在家里当拖鞋的话，甚至它都很舒适。
10: 对，然后后面它有个帕儿啊，一搂起来就是商务啊，
9: 很商务，很正式啊，对吧？咱再穿一个小西裤，一点都不觉得这鞋穿起来有多么的随便，
10: 可拖可商务
9: 啊。
10: 这次给大家推荐还是有多款可选的，我才知道原来洞洞鞋有什么云朵款。有什么反正就是款式还蛮特别，在我看
9: 那当然了
10: 啊，
9: 你到这个实体店去看，你就发现了，人家卖的不是一种鞋型，很多鞋型
10: 啊。然后我们今天也是很多款可选择，然后码数非常的齐，女款34到40码，
9: 哦，
10: 男款36到46码，
9: 哎，
10: 像日常居家出门穿都方便。
9: 洞洞鞋啊，你得穿稍微宽松一点的，你不要绑在脚上，要不然的话你去溯溪啊玩水啊，你跟脚一摩擦呀，它容易磨脚疼。
10: 今天福利价159，这个价格非常好，
9: 这个价格是你在实体店的1/2都不到了。
10: 所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商城就能看见款式和尺码。
9: 这个季节啊，下雨天出门踩个水，通个勤，然后出行，还有呢，今年特别流行溯溪，
10: 啊，
9: 上个礼拜我也去溯溪了一把，那小溪流上，人比鱼还多，我就站在这个小溪的尾端， 半个小时吧，我大概捡了四双鞋啊，都是这个洞洞鞋飘下来的，非常合适啊。
10: 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轻，
9: 它很轻，
10: 它真的很轻，就是它在水上它可以飘下来。
9: 是的，而且你第一呢，就是你到海边去也好，去踩水也好，你穿这个鞋的话，你是完全不用怕这个鞋受伤的，它就是为了这个踩水
10: 轻、软、透气，而且防滑，
9: 不臭脚。
10: 对，
9: 夏天你穿拖鞋也好，穿凉鞋也好，你最怕的是什么呀？这个脚汗跟材质一结合之后臭脚。它的材质很，它是自己独家专利的材质，叫做 Cross Light 材质。
10: 嗯，
9: 拿在手里没什么分量，而且密度还非常的好，走路有回弹感。关键是走一天之后，这个透气性不闷脚，它没味儿啊。
10: 走一天脚底板也不会觉得很酸疼，
9: 不会
10: 啊。鞋面上一排排的洞洞，
9: 嗯，
10: 关键是现在它还有一个周边玩法
9: 啊，
10: 就是很多鞋花。
9: 哎，它这个洞洞上面啊，你再安点鞋花，男生我就不建议了，
10: 也有
9: 小朋友
10: 没有。
9: 很彰显个性，
10: 男生他有男生款那种暗黑系的也很有个性。
9: 你再暗黑系的，我也不能在鞋上弄花。
10: 对吧？它不一定是花的形状。
9: 我不能，我就不能。
10: 所以说你老了，真的是。
9: 我家里一兜兜的，对吧？买双鞋就送那个鞋花。
10: 这双鞋非常的耐造，非常的耐造。然后很多人朋友家人手一双，有的人手好几双，为什么？
9: 两双，
10: 不同颜色嘛。
9: 哎，
10: 啊啊。穿法也很多样，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后跟放下来凉拖，提上去商务啊，商务当然是开玩笑，其实就是凉鞋模式。
9: 但是呢，你这款型啊，确实不会让你显得整个人非常的随意。
10: 今天的码数覆盖很广，女款34到40码，男款36到46码，全家老少的码数都能买得着。
9: 没错，这个平时喜欢运动的朋友，踩个 cross 去，换上运动鞋，打完球了之后，健完身了之后再换回来。给你浑身上下的松弛感。
10: 马上七夕了，两人可以整一对这个
9: 情侣鞋，
10: 也是不错的选择。
9: 对啊，居家短途旅行都能用得上，因为有的时候你出门啊，出门到酒店你不愿意用这个酒店的拖鞋，
10: 可以当拖鞋使，
9: 你可以拿它当拖鞋用啊。
10: 来关注
9: 速干的啊，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可以买。
9: 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这是我们嘻哈搜获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0: 6点的嘻哈饭点，喝啤酒到底可长胖啊。
9: 我可太需要你给我指导一下了。
10: 今天的话题，如果给你一次机会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一件事，你会选择哪一件？
9: 给个机会改变已经发生的一件事儿，
10: 就在你身上呢。
9: 啊，能许一次愿？
10: 不是改变，
9: 那不就是许愿吗？我高考考上清华。
10: 不是改变，就是你当时其实有两个选择，你选择了其中的一项，另外一个你没选，不是让你搁这许愿。高考考上清华不是你当初的选择之一吧？
9: 不是。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

0: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最近广东有一个这样的视频
0: 啊，
1: 说有一个人把一只23斤的羊扔进了一个池子里，这个池子里面有2000条食人鱼。
0: 你这太残忍了吧。
1: 水面瞬间炸锅，鱼群疯狂撕咬，然后羊肉秒变了骨架。
0: 你这是哗众取宠，要拍个短视频博取流量吧？你对于动物来说的话也是有点虐待呀。
1: 不是活羊啊。
0: 啊，不是活羊。
1: 你想什么呢？人家是养这个鱼、但问题是养这玩意儿违法了吧、这玩意儿可以养吗？
0: 食人鱼的话有养殖的。
1: 食人鱼怎么能养呢？你自己养2000只，你想干嘛？
0: 你养那么多，对呀、你这万一要是不小心，对吧？你使个坏心眼放生的话，你这对生态造成多大影响？
1: 而且
0: 2000只已经不再是个人爱好了，这成规模了。
1: 说这个说有，我去查阅了一下，说食人鱼个体在水中是很容易被其他鲀鱼吃掉的，而且它的性格也没有那么凶猛。那些强攻击性的情况需要特定的条件，比如说枯水期散布在水域的食人鱼，他们会抱团形成规模，所以就是本来食物就紧张，然后又闻到血腥味，所以他们就会这样。

0: 啊，如果你是就是把肉类对吧直接放进鱼缸，那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喂食，因为数量很多嘛，大家都来争抢
1: 食物。而且它这个属于入侵物种，
0: 嗯，
1: 这属于
0: 它不是本地物种，
1: 就一定要严查，这是不对的，就是不应该出现的。前段时间不是说夏天的时候说有一个非常绿色的降温方式，
0: 抱冬瓜是吧？
1: 对
0: 啊，把冬瓜一定要洗
1: 干净
0: 啊，不然那上头的细毛扎了就很难受。
1: 就是抱着
0: 包个保鲜膜就抱着它，
1: 保鲜膜就不行，你一定要肌肤贴着它，这样才能感受它的凉意
0: 啊。那你把它洗干净点吧。
1: 对对对，然后最近呢，在湖北咸宁，一女的晚上抱着冬瓜睡觉降暑，
0: 降暑啊，
1: 对，没有抱几晚，然后有一天晚上这个冬瓜就炸了。
0: 嗯，那么使劲啊？
1: 跟使劲有关系吗？
0: 啊，
1: 我再使劲，我只能是裂了，炸了，那一定是它有一个内驱力吧？
0: 哦，炸了哈！
1: 先说这个冬瓜是他发小送的，
0: 啊、
1: 说他们老，就是说他们父辈就老一辈都是这样降温
0: 啊。
1: 因为这位女士姓葛，葛女士她平时呢是属于比较体寒，
0: 嗯、
1: 就一开空调吧，她有点冷
0: 哦，
1: 所以她觉得抱冬瓜这个正好温度，
0: 挺适合她的，
1: 哎，非常的适合。
0: 那没什么毛病，怎么会炸呢？葛女士多重啊？
1: 是抱着，不是压着。
0: 那睡觉难免翻身。
1: 她是这样的，
0: 嗯，
1: 抱了几个晚上，确实比较凉快，
0: 嗯。
1: 气温高，冬瓜自己炸了。
0: 哦，
1: 嗯，
0: 冬瓜受不了了。气温都高到冬瓜都炸了，咱不行开点空调啊？
1: 不是，你们家里面哎也没种过冬瓜，就是你没有发现冬瓜它特别容易坏，它不耐放。
0: 耐放啊？
1: 冬瓜哎。
0: 耐放。
1: 那是你放冰箱里。
0: 冬瓜啊，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的情况下，你比如把它切开了，那它确实存放的时间不会很
1: 长。它里面那个瓤啊，就是你把它摘下来了之后，那个里面那个瓤特别容易水化，然后在高温的环境下水化了以后，它就容易炸嘛。
0: 它主要的这个冬瓜变坏的话，它还是容易受伤。如果不受伤的话，它内部是一个密封的环境，
1: 它芯儿里都烂了，
0: 芯儿烂了产生腐败气体，所以爆了。
1: 对的呀。
0: 有。那这冬瓜送的质量不太好，那在床上抱一个腐败冬瓜呢？
1: 你讲吧。
0: 这以后也不用再抱冬瓜睡觉了，一想起来心里就凉凉的。
1: 你说你的体温传到冬瓜的体内，然后就那放几天，它就坏了，然后就炸你一床。
0: 你说你有什么特长啊？啊，孵蛋算什么？我孵过一个冬瓜，差点出来一个冬瓜娃。
1: 要科学一点啊！
0: 啊，这葫芦娃的作者都说，我怎么没想过冬瓜也能孵出来呢？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5: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哎呀，这段时间都有雨，而且挺大的。今天啊，
9: 是
10: 大家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车速，不要太快，保持车距。
9: 哎，今儿我在路上也看到了有些这个小的这个交通事故，
10: 对吧？
9: 啊，挺闹心的，下着雨呢，又挺着急，还把大家的路也堵着，啊，各种的这个着急上火。
10: 如果在雨中发生了不小心发生了单方事故的话，也别傻站着等交警了。
9: 哎，
10: 平安车险有一个三免赔，特别方便。
9: 嗯，
10: 免现场、免证明，拍完照之后直接开车回家，洗个热水澡，歇一歇，慢慢等着处理。
9: 嗯，
10: 24小时都可以接您的热线，在线服务。
9: 是的，
10: 热线呢是4008-6000。
9: 嗯嗯，好吧，那记住啊，当然了，前提是您的车险快到期的话，您最好咨询一下。拨打电话4008-6000，成为平安车主，享受一切平安车主的福利，啊，平安车险的车主。
10: 近日呢，内蒙古赤峰，他们当地有个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9: 哦，怎么说？
10: 说呀，有个老人晕倒在路边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你们来一下吧。
9: 又是大夏天的，
10: 嗯，
9: 在路边，
10: 嗯，然后呢？
9: 赶紧救助啊！

0: 警察就很快到现场嘛，
1: 嗯，
0: 就发现这个老人就是岁数确实是已经达到这个
1: 老年人的标准了，
0: 对，
1: 嗯，有40多了是吧？
0: 你看我的眼神呢？
1: 这是咱也40多了呀，那现在走哪儿不都管我们叫老登吗？
0: 说这个老人长袖长裤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
1: 哟，
0: 倒在地上呼吸急促意识模糊
1: 啊，
0: 嗯，
1: 那得赶紧送医了，
0: 打120，
1: 哎，
0: 这时候你别随便动挪他，120急救室医生到了现场，体温41度，
1: 中暑了，
0: 对，确诊叫热射病，就是中暑，
1: 嗯，
0: 千万别觉得啊只不过是有点热，他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
1: 没错，中暑要重视啊，救治不及时的话他是会致命的。
0: 然后呢就把他警察就协助医护人员把他送到医院去救治，
1: 嗯，
0: 然后就问了一下周边的人，说他哪来的，
1: 啊，
0: 怎么这个热天这个打扮呢？
1: 是啊，
0: 周围群众就说这个老人经常在附近捡捡废品
1: 啊，
0: 但是听讲话口音是南方口音，
1: 哦，
0: 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没人见过他家人，
1: 外地来的，
0: 对吧，拾荒
1: 啊，拾荒为生，
0: 然后这个老人身边也没有手机没有身份证，
1: 嗯，
0: 那联想到大热天把自己捂这么严实
1: 啊，
0: 警察就说他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嗯，啊，
1: 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咱不如就核对一下，
0: 哎，核对一下，疑似湖南籍网上逃犯，
1: 哎呀，
0: 2010年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湖南公安网上追逃，潜逃16年，
1: 16年过得也是也这不能叫日子了，
0: 后来醒来救助他，
1: 嗯，
0: 脱离了生命危险，平稳了之后
1: 啊，开始问话了，
0: 哎，对他进行审问，他承认了自己确实就是这个逃犯，嗯，现在已经被羁押起来，哎呀，这就叫躲得了初一躲不了高温呢。
1: 什么叫躲不了高温呢？你早点认罪伏法了，你这么多年，
0: 不要有侥幸，
1: 你现在对兴许你都改造出来了，
0: 你要知道这次是特别幸运遇到了热心的群众，对吧，你万一要是没人发现你的话，你这条命就交代了，
1: 就折在这儿了，
0: 嗯，
1: 以后什么机会都没有了。
0: 再来看最近山东德州，
1: 哦，
0: 德州呢一个大孙子
1: 啊
0: 过暑假去奶奶家，
1: 嗯，好地方啊，
0: 你会发现这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对吧？
1: 哎，暑假能去爷爷奶奶家，
0: 而且是在农村。
1: 农村
0: 啊，哦，
1: 好吃好喝好伺候，
0: 而且跟你个
1: 好山好水好风光。
0: 对，跟你平时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没有爸妈管。
1: 哎，
0: 爷爷奶奶都对你特别疼爱，你个大孙子。
1: 你还能够利用一点点信息差糊弄一下爷爷奶奶，比如说玩平板对身体是有一定益处的。
0: 然后这个小男孩呢在家里面被家里养的一只大公鸡扑倒了，
1: 哎呦，
0: 然后还啄了他几下。
1: 哦，大公鸡也是有点认生，还没分清大小王。
0: 对对对，80多岁的奶奶第二天清晨生火炖鸡了啊。
1: 哎，这没说嘛，这鸡说这是我的地盘吗？你这小子算啥呀？这能叫一个小子吗？这是决定你命运的人来了。
0: 只能说养不熟就煮熟吧。不然怎么办呢？分不清大小王了，已经。
1: 大公鸡其实也挺无奈的。
0: 嗯，
1: 你说我这也就是主动一点。但凡这大孙子在院子里面多看我两眼，我也逃不出这个下场。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给黑小米转发了一个推送，
2: 哎，黑小米，你看这个说的是不是你？哎呀，太准了！
3: 哎，你为什么老是看这些？都是几百年前的老梗了，好吧？
2: 因为公众号现在才推给我看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6: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7: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6: 这环节的话，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 CPB 肌肤制药产管隔离妆前乳滋润型37毫升是不是我们常年必备的好朋友？
7: 这个天如果你不想涂粉底那么有点闷，然后又想肤色均匀，气色看起来好一点，出门看起来精神一点，那你需要一支好的隔离。
6: 这样的隔离在这样的阴雨天气，甚至是你有点太阳的通勤状态下，你都适合，因为它滋养皮肤，修饰你的肤色，还能够隔离防晒，还能够在你继续上妆之前帮你做好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底色，关键是让你后续的上妆轻薄透不卡粉。
7: 还有今天便宜，
6: 今天37毫升199一支，正装日期新鲜，不跟你来临期的。你要是说我想买两支，那就恭喜你了，349买两支
7: 就更便宜。另外呢
6: 还有吗？
7: 今天下单我们有赠品。
6: 还有赠品？
7: 赠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的小样10毫升，只有今天才赠。
6: 兰蔻小白管跟它不是竞品吗？
7: 不是，
6: 拿竞品来当赠品？
7: 没有没有没有，它 CPB 后面用这不错了，先用防晒霜再用 CPB
6: 啊，
7: 它是隔离霜
6: 然后再上妆。
7: 对，防晒霜小白管 SPF50 它是正儿八经防晒霜，而隔离霜它虽然有防晒指数，但它不能代替防晒霜。
6: 就这么说吧，你要是不出去暴晒啊，不出去徒步，
7: 哎，你在家里可以用
6: 啊，
7: 在家里可以，
6: 在家里你就用这个隔离，出门的话你就用防晒，十毫升够你出门3-4趟应该没有问题。
7: 哦，不止哦，
6: 挺经用的，
7: 它非常经用，一丢丢就好了呀。
6: 哦，它正装才30毫升，
7: 你看它的这个10毫升，你出门也可以用，
6: 嗯，
7: 带着很方便。
6: 总之这么好的东西，199
7: 一支，349两支。
6: 好的，别错过了啊。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商城就能买。
6: 是的，有人问了，说我买两支的话赠品是两个吗？赠品也是一个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7: CPB 长管隔离质地那种非常丝滑的乳液状，你甚至不需要什么用什么这个美妆蛋啊，什么什么刷子，就用手涂，
6: 手指头就能涂开
7: 啊，就是非常轻轻一推，非常的均匀，
6: 每一次不要用太多，
7: 对，完全不会卡在你的什么什么毛孔啊或者细纹里面。
6: 黄豆大小，然后呢在这个指腹上面把它推开了之后呢，满脸点上一点，然后推一推就行了。
7: 对，它的润色效果是非常自然，不是那种假白，能够微微的修饰你的肤色。像T 字区，因为经常出油嘛，有些姐妹会比较的暗沉，
6: 毛孔会粗一点，
7: 对，会把它中和掉，整体看起来就是皮肤比较均匀。
6: 是的，
7: 哎，
6: 它会让你什么呢，就是素颜好气色，
7: 对，
6: 然后呢你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其他的改造，
7: 是
6: 就是整个一上脸之后马上是那种柔焦的感觉。
7: 这一款滋润型适合大部分的肤质，偏干的皮肤用的很润，不会起皮，不会卡纹呢、啊、偏油的皮肤用的也刚刚好，不会觉得油腻和闷痘。
6: 总之呢非常适合亚洲人的一款。
7: 对，
6: 妆前
7: 乳在所有彩妆当中，特别是底妆当中，我认为使用频率是最高，是最不容易被闲置的。
6: 但是你的化妆老师一般不会给你用这款，
7: 为什
6: 么？成本高，
7: 贵一点是吧、
6: 毕竟是 CPB。
7: 好吧，两支妆囤着慢慢用，也可以和你的家人和你的姐妹们分享着用。
6: 是的，而且你可以带着什么呢，出门上妆之前你掏出 CPB 说来用这个给我打底。哇，化妆师说专业啊。
7: 再说一遍 CPB 长管隔离妆前乳37毫升的正装，今天做活动福利价呢199元一支，349元两支。
6: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弹出链接就能下单啦。
7: 下单之后呢要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88.88元的现金红包。另外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还额外送大家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的小样10毫升。
6: 哎对，这是今天的额外福利。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防晒是刚需，消耗又快，找一款大牌好用的防晒，今天兰蔻小白管别错过。质地清爽像乳液一样，推开成模块，不粘不泛白，后续跟妆也服帖。50毫升装两支只要299元，平均一支不到150，放包里随时补涂，囤两支够用一个夏天。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的时间也即将交接。下午6点喽，何洁祝您有一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2: 6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在下呢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
13: 嘻哈
12: 家族。嘻哈饭点来说吃的，
13: 喝啤酒到底可长胖？
12: 这还用问吗？对吧？那每回一说，哎呦，最近又胖了，最近啤酒喝多了，是不是啤酒喝多了？啤酒肚，啤酒肚。其实我认为喝啤酒不长胖。
13: 错，喝这个问题首先。它是有前提条件的，它就像问吃西瓜长不长胖一个道理，不是吃不吃的问题，是你怎么吃，吃多少
12: 啊？对呀，
13: 对吧？
12: 啊，对呀。
13: 先上一个残酷的结论
12: 啊，
13: 喝啤酒绝对是胖，而且是专胖肚子。啤酒有个外号叫液体面包，你听说过吧？
12: 它营养比较丰富，
13: 热量比较大，
12: 营养丰富。
13: 它是这样，一罐330毫升普通啤酒，这不算多吧？
12: 不多，
13: 对吧？
12: 啊、一听装嘛，
13: 一听装的啤酒，你说你我只喝一听，人家说我还没漱好口呢。热量150大卡，就相当于小半碗米饭。听着说，哇，好，你哪一次只喝一听啊？
12: 两听三听呢？
13: 两三听都上不了桌，哥们儿一聚会踩一箱，常有吧？
12: 你看看现在哪那么不文明啊！
13: 所以说这一顿就光酒700-800大卡，你还不吃菜吗？
12: 菜多多少少吃一点了。
13: 最重要的是酒精啊，啤酒里的酒精在你的身体当中属于叫插队分子。
12: 怎么说呢？
13: 你不是吃进去会有脂肪会有碳水吧？
12: 是啊，
13: 本来它是排着队进行代谢的
12: 啊。对，
13: 哎，酒精一来，身体优先处理它。其他的能量没有被处理去哪里了？
12: 去
13: 肚子。就你先存起来，你等等。
12: 你就不能存其他地儿吗？
13: 所以啤酒肚比白酒肚更常见，因为啤酒喝得多喝得慢，人身体边喝边存脂肪。
12: 我这儿喝啤酒呢，这边撸进去的串就全存肚子上了，
13: 所以必胖无疑嘛。
12: 所以我胖的是那些啤酒吗？我胖的是串啊。你怎么不说吃烧烤容易胖啊？
13: 不是，但问题就是你没明白，你首先你不可能寡喝，对吧？第二个，你光吃串你不喝酒的话，串你吃进去它会被代谢，正常的代谢啊，
12: 占了我代谢通道了。
13: 所以但是你可以这么喝，你一个月喝两回，每一次就喝1到2听，配合点运动，我觉得这些热量对于你来说不是问题。
12: 这热量不是问题，但我在社交场合可能就被淘汰了。每个月喝一两回我们就能做到吧。上桌之后啊，不好意思，哥几个啊，
13: 我今天只喝2听啊，
12: 我只能喝1听，我还得留着1听，哪天晚上家里吃小龙虾我还得就着点。
13: 但是那这样吧，如果是实在要喝的话，我们喝点好的行吗？
12: 哎，这可以。
13: 然后撸串啊，吃点下酒菜，我们吃点不胖人的行吗？
12: 那也行。
13: 什么黄瓜蘸个酱啊。
12: 嗯，
13: 那就先说喝点好的。
12: 是生蚝配个蒜蓉吗？
13: 道威精酿啤酒，黄酒黄啤，330毫升，一听的。
12: 哎，说真的，到这个年纪啊，就是到我们这老登这个年纪，第一呢，身体原因；第二的话呢，消费能力也能跟得上了，咱尽量少喝一点工业水啤。这工业水啤它确实是既没什么营养，对身体的伤害呢还更多。
13: 哎，这为什么？
12: 喝点精酿，
13: 精酿它度数比工业水啤要高，
12: 要高。
13: 所以呢，你就不用喝个10瓶8瓶，
12: 你喝不多，
13: 对吧？你喝不多，你的量减半了，你不是热量少点吗？
12: 我确实有一种什么经验啊，就比如说这种大众的这种水啤，可能喝个4瓶。但是我要是喝精酿的话呢，也就是1瓶2瓶，
13: 对吧？
12: 啊，
13: 所以说这个挺
12: 量上咱就控制住了。
13: 这个今天带来的道威精酿啤酒黄啤，它属于叫淡拉格风格。
12: 你知道什么叫拉格风格吗？
13: 我不知道。
12: 我跟你说你也记不住，就挺好喝的。
13: 走的是清爽顺口麦香明显的路线。说一下价格啊。
12: 啊。
13: 一罐不是330毫升吗？一箱是24罐。
12: 对，标准的。
13: 今天89块钱一箱，划了下来一罐3块多，
12: 也就比可乐贵点了。
13: 那也就是说
12: 3块多一罐的精酿相当有性价比了。
13: 哎，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关注之后呢，您回复吃货2个字
12: 就能购买了。89块钱包邮啊，一箱24罐啊，这个我建议大家来一箱两箱都没问题，这个夏天还很漫长。而且我们看啤酒你要看几个指标，首先就是麦芽汁的，就是原麦汁
13: 浓度
12: 啊，和酒精度。就很多市面上的工业啤酒原麦汁的浓度是8度左右，所以你喝起来它没有这个小麦的那个香气，
13: 寡淡，
12: 对，
13: 喝个气儿。
12: 道威这款精酿原麦汁浓度直接拉到的是12度，酒精度的话是4.5度，一般的工业啤酒酒精度一般在3度左右，
13: 所以你喝不多
12: 啊。所以这两个数字摆在这儿的话，第一，真材实料酿出来的，第二的话你要看它的配方。配方原料有什么呢？它是纯优质的纯麦芽酿造，没有玉米淀粉，没有那个比如说啤酒花，啤酒花它用的是上乘品种，就是啤酒花。有些工业啤酒它里面你看啤酒高啊、啤酒高精这样的这种字眼，它就不是用的这种天然啤酒花去做这个发酵物， 老老实实的五步精酿工艺，水源好，酵母好，时间温度慢慢沉淀出的味道，
13: 嗯，
12: 所以倒出来的话就是那种宝石黄宝石的颜色，泡沫非常细腻，
13: 而且口感方面，我喝过一些就是精酿，有一些精酿味儿很重，
12: 但
13: 就是有点苦。
12: 但拉格啊，它就很适合女士来喝，
13: 就是清爽的，对吧？
12: 很清爽
13: 哦，那就挺喜欢的。
12: 清爽不寡淡，
13: 嗯，
12: 有沙口感，还有那种清香和麦香，
13: 微微的回甘，
12: 哎、有的。
13: 那、如果你冰一下的话，
12: 我绝了。
13: 又很顺滑，对吧？
12: 啤酒一定要喝五度的
13: 哦，行吧。
12: 甚至杯子你最好都给它冰成五度。
13: 对对对对对，我看过有一个博主就是这样，他每一天啊就会上班之前先把你的啤酒杯啊放在冰箱冷藏室冰一下，或者你要来不及的话，你就放点冰块。
12: 过个冰、啊。
13: 对对对，冰块把它。哦，有道理。
12: 讲究。
13: 来给大家理一下，今天这款道威的精酿啤酒，一罐呢是330毫升，一箱24罐啊，福利价89块钱。
12: 是
13: 啊，下。

0: 单下来单罐3块多，这个价格喝到真精酿没什么可犹豫的哈。
1: 啊，不用犹豫了，正常的话呢6-7块钱得要的一些好的途径啊。
0: 自己喝、招待朋友或者是拿送人都很拿得出手的。
1: 是的，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能购买。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
1: 哎，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汇源江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嘻哈宝典。
2: 我们今天一块下馆子吧。
3: 好呀好呀，那一起去吃什么呢？
2: 就去吃半勺餐厅，
3: 听着就吃不饱。我要去吃一盘餐厅
2: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哎，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二人行。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在下的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
13: 嘻哈家族。
12: 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改变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啊！当然，我们说的也不是许愿，改变、
13: 就是当初你也有这个能力，你当初也是有这个能力的。
12: 哎，
13: 不是说对吧？就比如说刚才阿木老师就说了一个，说。
12: 我想回去啊，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毅然决然的选北大，
13: 这个就是许愿了。
12: 是，
13: 但是他的也不影响他当时对吧，高考化学差点满分，也是一个好大学，
12: 这也能找补回来，
13: 这不叫找补，这是实事求是啊。
12: 对，但是我这毕业的母校其实也还行，
13: 这是不是太行了，我的天哪。
12: 对，也还行啊，这国内也就是对吧，离北大和他清华稍逊一些。
13: 我要在这位，
12: 我要在26年6月30号把基金账户清零。哎，
13: 投资这个东西一定是有风险的，高回报一定会有高风险，所以如果你要是
12: 会买的不如会卖的，
13: 不是，就是如果你要是说我这个包赚不赔，那你就别做投资，对吧？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回到家人生病之前提前体检。
12: 哎呀，太好了。
13: 所以说每年体检有多重要，如果要是年纪比较大会有一些慢性病的话，就是建议半年体检一次。
12: 甚至是啊，家里的父母啊觉得哎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年不体检也不要紧，
13: 千万别这样想。
12: 作为儿女，你能够督促父母在健康的时候每年准时体检，甚至是多加一些项目，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孝顺的方式了。
13: 我大一军训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男生，他的气质跟我高中时暗恋的男生有点像，都是那种偏安静的。巧合的是他俩还同名，就是姓不一样，但名字是一样的。我怕就是当时我没有和他接触，如果能够重来的话，我应该会加他的联系方式吧。
12: 你这大一的时候没加，后头四年你干嘛去了呀？
13: 哎，也对哈。
12: 这后头还有机会啊，四年了都没想明白，那你不加也就算了。你虽然折磨了自己也好过你还折腾他呀。
13: 他注意到这个男生，他没说他是他同学。
12: 也可能是来军训的教官是吧？
13: 什么人会在军训的时候喜欢上教官啊？
12: 所以

0: 有的大一女同学。
1: 怎么可能，我的妈呀，她都把我折腾成那样了，我还喜欢她？
0: 你看在你的眼里就只有爱恨吗？
1: 不，我这她得对我好才行啊。你这动不动就斩君子两时，我一眼都不想多看她。我这个思维难道不是正确的吗？
0: 正确不正确不知道，就是我说你好骗吧不太好骗，说你不好骗吧他好像顿顿管饱也就骗走了。可能不会入职现在的公司，工作量大，任务重，生活和工作完全混乱，压力太大了。
1: 下了班了脑子里还在装着工作，没干几个月人瘦了20斤。
0: 哪份工作呀？
1: 你看阿木老师，阿木老师说
0: 我们这不求过程就看个结果了啊。
1: 现在你会发现哦，各行各业大家压力都不小，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社会啊它都在快速的发展，所以你说掉了哪一个行业都不行啊，说不定你跟人家一比较你还算轻松的。我就特别喜欢去同学聚会，大家一比较会发现哇，
0: 我不是最惨那个，
1: 我还不是最不是惨不惨、啊、我不是最累的那个，我们还有同学什么9965+2白加黑，太正常了。
0: 你还需要同学会去比较吗？
1: 那我
0: 你每天看看我你不就平衡了？对吧，咱这5点直播间见一面开始上节目，5点之前我都已经忙了一天了。
1: 那这样啊，以后每天节目给你安排3分的时间当日日报怎么样？
0: 日报就算了，回头我在节目里头给公司打打广告吧。
1: 如果时间能够回到24年的9月，我不会选择一个人去天津找初恋。
0: 哦，
1: 后悔了。
0: 去了之后
1: 太过于主动，然后肯定、就是、
0: 感情和尊严上都受伤了。
1: 对，吃了闭门羹啊。
0: 但是你要不找他的话呢，
1: 你
0: 试过很多年，你的遗憾又变成我为什么当初没去天津呢？
1: 对吧，跟我想的一样，如果你当时没找，今天的这个话题你就说我希望在24年9月能够勇敢的去天津去找他。
0: 有没有可能当初不管你做的哪个决定在现在来看都是最好的？
1: 有可能，就是有一句话具体怎么表述的，
0: 命中注定的，
1: 就是说你不要欺负当年那个站在十字路口无助的自己，因为他当年只有那个心智去做那样的选择。
0: 因为当年导航跟现在导航没什么区别，站在十字路口他就得转2圈才能找着。
1: 今天的话题是，如果给你一次机会重来，你会选择哪一件事情去改变它？

生活，努力的活着，用力的活着。你最近好吗？哪怕我和他是两个方向奔跑的人。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4: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的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开始学习了。
5: 大熊猫
4: 啊，
5: 生物上说它叫食肉目熊科，
4: 食肉的。
5: 它是熊，它不是猫哎。
4: 啊，是。
5: 那因为它是国宝，什么憨态可掬，大家觉得这是个萌物，其实它是食肉目熊科啊。
4: 嗯。
5: 攻击力很强。
4: 嗯。
5: 它在它如果要是遇到老虎都不带怕了。
4: 是。
5: 对对对，是这样。
4: 对吧？
5: 对。那它为什么专门吃低营养的竹子呢？一提到熊猫是吃竹子。
4: 嗯
5: 啊，我去成都那个熊猫那个什么园去看，不停的在吃竹子。
4: 好像是啊。
5: 为什么？
4: 人家也有体格，这么说速度慢点，它不太容易捕食这个小型动物。
5: 那是因为野外大熊猫非常少，你见不到它捕食，你看到的都是圈养的，它不需要捕食。作为一个熊，它怎么可能没有捕食能力？那也有可能它太差了，不然它怎么会灭绝呢？
4: 哦，
5: 啊，濒危啊，现在不能叫灭绝了。
4: 这，那你公布答案吧，就是是不是竹子里的营养元素特别适合它呀？
5: 嗯，那倒也不是啊。熊科本来就是杂食，它虽然是食肉目，但是它是杂食。比如说，像北极熊，它就近乎于纯肉了。这也很好理解吧？
4: 那这北极你到哪儿找竹子去啊？
5: 它没有什么，它除了肉，它没有植物啊，对不对？
4: 啊，
5: 像棕熊、黑熊都是植物加动物，
4: 啊，
5: 但是它的消化道是食肉型。什么叫食肉型消化道？
4: 胃酸比较强。
5: 不是，
4: 它
5: 没有盲肠。
4: 没盲肠会导致它食肉型消化？
5: 不是没有盲肠导致，而是食肉型它就没有盲肠。这个具体的在这不解释了啊。
4: 哦哦，行啊。
5: 对，然后这个大熊猫是偶食竹鼠加腐肉补蛋白。
4: 啊
5: 啊啊！本质呢，它也是个杂食，但是它严重偏科，它喜欢吃一些植物，不吃肉的主要原因是纤维失灵，就是它大概在400多万年前吧，400多万年前啊。人家就说大熊猫是活着的化石嘛，
4: 嗯，
5: 400多万年前，它的有一个基因叫纤维受体的这个基因就失活了，所以肉和草在它嘴里一个味儿。
4: 哦，但是草又来得更容易。
5: 对，吃肉没有奖赏感，而且它还要去狩猎，还要内卷，
4: 还麻烦，
5: 就不如躺平吃着遍地都有的竹子好了。
4: 而且产地呀，对吧？
5: 对吧？
4: 又盛产竹子，遍地都是吃的，都多开心呢。
5: 竹子呢也不是完全没有营养，没有营养，大熊猫它挑的嘞
4: 啊，它吃笋心儿。
5: 它首先吃竹笋，
4: 对，
5: 竹笋高蛋白、高水分、低纤维，低纤维啊。
4: 而且人家吃竹笋，那外头那笋衣都不要的，就啃那心儿。
5: 我妈，真的像极了路边撸串是吧？另外呢，它如果要是没有竹笋，它吃什么嫩竹叶
4: 啊？
5: 再次嫩枝幼杆，
4: 嗯，
5: 像那种老。竹竿它也就是
4: 没办法了，
5: 冬天
4: 啊，
5: 所以呢它就靠什么蹲位加暴食，它每天就不停的吃，
4: 因为它吃坐下来旁边就是吃的。
5: 不是，它如果不是不停的吃的话，凭这个竹子的这种能量它吃不饱啊，
4: 也维持不住，
5: 它要吃12个小时。
4: 哦，那还得加上睡眠。
5: 每天30到40公斤的竹子，肠道停留大概8小时，消化率虽然低，但量管够
4: 啊，完全是靠流水撑着。

0: 利润率比较低。
1: 所以呢，就不是说大熊猫吃竹子是多好，就是肉不香了，而且
0: 进化来的结果。
1: 而且竹子呢又管饱又不累
0: 啊。虽然说能量少点不如肉吧，但是架不住我量多，就地取材也方便。
1: 最重要的就是肉和竹子在他嘴里一个味儿啊！大家你说想有一天白菜和撸串在你嘴里一个味儿，也就无所谓。
0: 我会选择撸白菜。形式也很重要啊，撒点辣椒孜然面，必须过一遍炭火。
1: 但是是一个味儿啊！
0: 就上啤酒。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Hey, I know we just met, but...

0: arms.
1: Baby, bring the beat back.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哎，你在手机上玩什么呢？
4: 我在斗地主呢。
3: 哎，你怎么天天斗地主啊？
4: 哎，对呀，他就叫天天斗地主。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3: ready？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
14: 嘻哈家族。今天的话题，让你有机会回到过去，去改变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的结局，就是你当时的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件事？前提是当时你可以做的选择当中，这个有
13: 可以啊，意思就是说，对吧？比如说你当年那个分，你也就是两所学校之间比较一下，对吧？就别突然之间就变成北大清华了。
14: 对，就跟许愿还是两码事啊。
13: 力所能及能实现的。
14: 说我居然没有。我觉得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我的命运使然。也就是说明一直活到现在没有什么遗憾，
13: 或者说那些遗憾也都不遗憾了。当初以为是遗憾，现在看这就是
14: 成长
13: 宿命，
14: 对吧？
13: 这就说了跟没说一样。
14: 回到刚刚毕业的时候，我想认真的抉择一下未来的路。
13: 刚毕业认真抉择未来的路，那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或者是你的继续选择的一个赛道啊。
14: 要么继续念书要么出去工作。工作是选择这个考体制内，还是选择找公司，甚至是自主择业，这些都可以。但是在一定的年龄范围之内，其实你还有再次选择的权利。
13: 是，人说40不学艺，
14: 30
13: 哦，30是吧？30不学艺，
14: 那都是老话了。现在叫活到老学到老。
13: 哎，当年就古代的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四十多，50朝上都算是
14: 高寿了，
13: 高寿了。
14: 2022年5月20号那天不答应他，我跟你说，姐妹，那种。在某个特定的节，你看那个520这一天吗？520这一天，然后你不反感的异性，如果要是刻意营造一些什么仪式感啊、氛围感什么的，特别容易被冲昏头脑。
13: 再找几个朋友啊，给你
14: 烘托一下气氛，
13: 舆论攻势再架起来。
14: 所以，如果你要是没有拿准自己的心意的话，在这些特定的日子里，不要选择跟他见面。
13: 是不是礼物收了有点不好意思了啊？
14: 那你就也别收，人家你明明知道人家对你有那个意思，你对他也不是特别有那个意思的时候，你别收人家礼物呀，
13: 是
14: 很被动的，好不好？
13: 对呀，你自个儿买啊，嘻哈搜货便宜啊，
14: 对，要什么自己买。
13: 他买的能有嘻哈搜货的好吗？
14: 哦，也在嘻哈搜货买的是吧？
13: 那最多就只有一样好啊。我想换个志愿，换个专业。就这么说吧，你毕业十年了，你现在想重新在一个专业上研究都来得及。大学那四年，你不管选什么专业，你学不到一些真正的这个专业上面很深的东西，
14: 就是还没有到达研究的领域。
13: 反倒是你有了这么多的工作经验了，你现在还真知道你缺什么，想学什么。你现在学的往往是能够立刻发挥作用的知识。
14: 但是有一些专业，说实话，应该是从本科开始的，就打好基础。比如说学医，就没有说我本科其他专业，然后研究生读个医。
13: 其他专业我都建议你们半路出家啊。
14: 对，医不行啊，
13: 学医不行啊。
14: 而且从大一开始，任何一场测试不允许划重点，谢谢你们。
13: 真的，我就呼吁一下啊，这个全社会监督医学院的学生考试啊，我们可以义务来当那个监考员的，难度能不能再加大一点？就有的时候吧，就是也不能说怪我们这些患者啊，我去医院看病，然后挂号排队老半天，到医生那儿两分钟出来了。
14: 那你觉得你应该觉得高兴啊。
13: 我也是，确实，我说那看来不重要
14: 了。那不然呢，你挂个号你非得检出个十样八样的呀。
13: 对，医生一叹气我就紧张，医生两分钟的话呢，我就觉得说是
14: 心有不甘，是吧？
13: 心有不甘，对吧？就多问两句，临出门了扒着那个门，哎，那个主任啊，我想再冒昧的再多问一下啊，我这样行不行啊？也行。那我那样行不行？也行。
14: 他本来就是这样也行，那样也行啊。
13: 您这两句也行真的给我搞得不行了。
14: 你这两句也行，你就应该说，我这还好，不是特别严重的病。
13: 我当时心想的是，要不我再去豆包复诊一下。
14: 那可千万别啊。
13: 还是要相信
14: 专业的人，别拿你那一知半解的这个拼凑起来的知识点去质疑人家的专业。
13: 对，你们也不要担心啊，这个谁上学的时候不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疏漏。但是你知道一个三甲医院的医生要过多少关斩多少将才能够在那个门诊里接待你吗？
1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黑米。
13: 我是阿木。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14: 拜拜
13: 拜拜。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体验希思黎经典产品，或者找一瓶一年四季都能用的乳液，今天全能乳液很适合呢。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挤一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粘不厚重，皮肤维持在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125毫升大容量，一次一泵，能用大半年。今天只要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在 KTV 大声唱歌。不信你试试，我是何洁，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欢迎光临。
4: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5: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6: 不对吧？
4: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7: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着你，我的世界变美丽。你是如此神奇。
1: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在华语娱乐圈有这样一位艺人，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传奇二字。从80年代初踏入演艺圈至今40多年间，他以不懈的努力和非凡的才华，在影视歌三栖领域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就是刘德华。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刘德华的歌。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哎，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一个人可以没有天分，但只要肯坚持，就会成功。这是《笨小孩》这首歌告诉我们的道理。这首歌是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的经典曲目。刘德华、吴宗宪、柯受良三个人之间私交培养出的默契，和歌词中略带自嘲味道的语气，是《笨小孩》最生动的教科书。
3: 说起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昨晚把货呀都搬到车里了，好累呢。你今天去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啊。
3: 哎呀，你呀把粗活累活都自己干了，轻松的事儿却留给我，真是。哎，车在哪儿呢？
2: 你看看你的手机，是购物车。
3: 哎呀妈。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7: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8: 有音乐更青春。
9: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孔祥东和刘德华的携手创作，证明古典和流行可以有相当不错的合作。《爱你万年》这首歌是一首抒情曲风的歌，征服了无数憧憬在爱情里的人们。《爱你万年》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现在回头来看，尽管刘德华的词不是佳作，但是至少这是一首完整且容易记的情歌，再加上刘德华有说服力的演唱，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办公室里，两位老师在聊天。
2: 昨儿有个学生迟到了，说自己没洗脸就来上课，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就让他回家收拾干净了再来。
3: 我跟你说啊，真是一好办法，今天他一定洗得干干净净的来上学了。
2: 哼，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是今天全班同学都没洗脸。
3: 哎呀，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冰雨》是刘德华亲自填词的水平较高的音乐作品，是一首带有华仔标签的刘氏情歌，慢慢的为人传唱，并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

0: 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老板，你们餐厅的那个 WiFi 密码怎么都输不对？
4: 来一瓶82年拉菲的首字母，可记好了哟。
3: 我试试啊，来一瓶82年拉菲。
4: 怎么样，打开吧。
3: 哎，能打开了，能打开了。
4: 哎，您的82年拉菲32000已经替您打开了哈。
3: 不是老板。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今天这首歌问世的那个年代，香港乐坛竞争激烈，刘德华从一位不知名的小生蜕变成了耀眼的巨星，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坎坷与坚持、奋斗与成长都融入到了这首歌里。正如现在的我们，为了追寻梦想，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奋力拼搏，对许多70后、80后来说，这首歌也是他们青春岁月的背景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做事只要入了神，叫他就完全没反应，除非
4: 黑小米，你能不能对我上点心啊？
5: 点心？什么点心？在哪儿？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光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八点，我是何洁。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5: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5: 明明，
4: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来生缘》是刘德华的一首经典歌曲，据说它是刘德华在一次失恋之后创作的，歌曲中透露出的情感真挚而深沉。二胡音的开始，超重低音的过程，却把梦写入了人生日记本。飞叶渐渐会泛黄，还有多少故事能够记起呢？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练习这首歌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刘德华的身边，女主角是他的友人，感情更易交流，这是必然。但歌曲未见所长，不过是刘德华一向的大陆情歌。如果要说新意啊，歌词从男主角因伤心欲绝而提早练习失去伴侣的情形，这个切入点还是非常有心思的。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男人哭吧不是罪不仅获得了男歌迷的青睐，认为刘德华说出了他们的心声，道出在感情世界里男人并不是什么强者硬汉，而且也获得了很多女歌迷的认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刘德华在情感上日臻成熟，有了一种理性男人的味道。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0: 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1: 忘情水这首情意绵绵又略显哀怨的歌，将人们在爱情中被伤害之后想把不开心的事忘掉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寄托了有梦可追的美好，也道出了一路走来不能回的无奈，深情认真的感觉由刘德华来演唱非常合适。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今天送上的最后一首歌《中国人》完全突破了个人情调的局限，唱出了家国情怀。刘德华以流行震撼的曲风唱出了新一代的流行化爱国歌曲，拉近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凝聚了五千年的民族血脉。亲爱的，你喜欢刘德华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想念的心总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出来扰乱你的思绪，此刻的你正在想着谁？其实静静的想念也很美。晚上9点，我是何洁，快乐继续哦。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安好的留言。不知为何，突然很想你。相信今晚，你一定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我一抬头便能望见。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残酷。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告五人的唯一。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想用自己的双手给予他幸福，那么请一定要说出来，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也要让他知道，也要让自己心安理得，不错失任何一个机会，免得日后又后悔当初的错过。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Miss 的留言：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又来重温经典了，超级喜欢这一首《风的季节》，就一起来听 Solar《风的季节》。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奕迅的是但求其爱。如果你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选个好玩的地方放松放松。生活不仅是赶路，别忘了感受路上的风景。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张张的留言。今天来为大家安利一支非常棒的宝藏乐队——马赛克乐队，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他们，喜欢他们。有请来自于马赛克的粉丝张张特别推荐的马赛克乐队《回到未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0: 家。
1: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永斌的 Double 的快乐。早上起床后，你要先把沉睡的心打开，然后再把窗户打开，这样户外的风才能吹进你的心扉。所以你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开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此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北京时间5点整。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初的留言。动起来吧，奔赴热爱，以热爱致敬青春。动起来吧，找到属于你我的那一份精彩。好吧，就跟着张艺兴的这一首旋律，一起动起来吧，向未来进发。一起来听到的是张艺兴《动起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5。

0: 点八，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杰的《最美的太阳》，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新的一天，期待每一秒的改变。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却觉得门槛高的姐妹们，今天这个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他家的精粹水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能吸收，一点都不黏腻。坚持用下来，皮肤摸起来会更柔软细滑。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三瓶只要229元，两瓶一起买更划算，才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囤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带出门，算下来平均每瓶不到200块。早晚用的话，够大半年呢，真的很值。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5: 现在的你正在哪里？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们互不相识，却因电波在空中相聚。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陈楚生。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8: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9: 我要开始充电了。
8: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0: 早上好。
8: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早上好，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今天一早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呢，本周这个前几天呢会受台风的影响，这个雨呀会一直下个不停，大家在上班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好，我们继续呢，看到大家送来的早间祝福啊，有一杯豆浆。这位朋友他说，今天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5周年纪念日啊，早上出门他给我塞了盒牛奶，放在包里。然后这节目呢，特别想跟媳妇儿说这个媳妇儿呢，平时为了家里操劳辛苦了，也是希望我们的小日子越来越甜。然后呢，就是路上再堵啊，想着家里人，我也会笑着。很开心，也很踏实，很幸福。
0: 没错，一杯这个热牛奶其实藏不住另一半对你的温柔。平日当中的小浪漫，其实最动人了。还有甲壳虫说，和上个月比呢，这个本月又轻了3斤的时间，好开心啊！他说真的很喜欢运动这种运动的感觉，在品尝美味，觉得是幸福加倍他说今天早餐呢，吃的是酱香饼加上土豆饼，还喝冰豆浆，真的是绝配，好吃到哭
1: 这个看样子，只有运动的人敢像你这样吃啊。这么多的碳水，碳水配碳水啊，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很多人说为什么运动，当然除了为了健康，还有就是能够让自己吃得更开心啊。那当然了，我们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同时甲壳虫想点播一首下不完的雨送给各位。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苏慧伦的《被动》哦。那这首歌也是这位叫做优小男特别点播。他说，早上上班路上这个雨下的真的很大哦，而且路上车也挺多的。然后非常喜欢苏慧伦的《被动》，尤其是我的女朋友也很喜欢啊。所以呢，希望早上能够把这首歌点播成功，因为呢，我们很快就要举办婚礼了。一路走下来，相互扶持陪伴呢，所以也是借着节目送上祝福。希望婚后的我们呢，彼此包容，柴米油盐皆是温情，组建温馨安稳的小家。
1: 是的，在这里也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哈，愿往后的余生冷暖相依。还有微信平台上呢，和敦敦这位朋友说呢，常年在外务工啊，平日里呢陪伴父母的时间少之又少，每天呢在上班路上哈，也希望呢借着节目可以送上一份最有温度的祝福，希望呢在老家的老爸老妈身体健康硬朗，腿脚健康，希望他们呢少操劳多享福哈，往后日子呢我也会多抽空回家陪陪二老的。
0: 他也同时点播了这个说爸爸妈妈喜欢的歌手童安格的歌啊，想听到这首花瓣雨，那我们就送上这首经典的老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6: 哎呀，我昨晚把货呀都搬到车里了，好累呢。你今天去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啊。
7: 哎呀，你呀把粗活累活都自己干了，轻松的事儿却留给我，真是。哎，车在哪儿呢？
6: 你看看你的手机，是购物车。
7: 哎呀妈！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早上好。很多人呢总有一个下意识的小习惯哈，就是没事总喜欢挖挖鼻孔，哎，觉得这个只是清理一下鼻腔舒服一下，根本算不上什么坏习惯哈。
5: 哎，但是大家不知道啊，这个不起眼的小动作呢也是暗藏着很多健康隐患哈，当然也是很多鼻腔疾病的源头。
4: 没错，我们的鼻腔黏膜呢非常的脆弱哈，而指甲呢又非常的坚硬尖锐，很容易划伤我们的黏膜，损伤我们的鼻毛。
5: 哎，那频繁的挖鼻孔哈，就会造成鼻腔反复糜烂流鼻血，严重的可能还会引发像鼻炎啊、鼻前庭炎啊，甚至会导致鼻中隔穿孔，让人长期哎，比如说鼻塞还有头疼。
4: 嗯，是的，最危险的一点呢就是鼻子哈，它处于面部最危险的一个三角区，这里的血管哈是直通我们的颅内的哈。
5: 啊，我们都知道手上布满了细菌啊，一旦口腔被抠破了，细菌很容易呢逆流进入大脑，诱发严重的颅内感染，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4: 而且很多人呢这个挖鼻孔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习惯，就是他越挖越上瘾。这是因为呢挖鼻子会带来短暂的一个舒适感哈。
5: 是的，反复的抠挖呢会损伤鼻腔的屏障，让鼻子呢变得又干又痒，会形成越痒越挖，越挖越伤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啊。
4: 对，那鼻子不舒服到底该怎么清洁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哈，比如说平时你可以用生理盐水，然后呢喷洗清洗一下我们的鼻腔。那如果干结的这个比如说鼻痂哈软化之后呢，你可以用棉签轻轻的把它擦拭干净，千万不要用指甲深挖哈。
5: 啊，平时呢要保持室内的一个湿度适中啊。这个鼻子干燥嘛，可以适当涂抹一些医用的凡士林啊。老人高血压的人群呢，切记不要用力挖鼻啊。小朋友也要引导养成正确的护鼻的好习惯。
4: 所以说，小小的习惯真的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哈。希望大家呢可以改掉随手挖鼻孔的坏习惯，守护我们的呼吸道健康。
5: 对，是的，把你的手握住啊。
4: 坚决不能挖哈。
5: 我们来听这首《你来去如风》。
6: 我从春天出生，变成江。

0: 这首徐小兵和凤梨带来的你来去如风送给大家哈。最近呢网上有一个话题哈冲上了热搜，那就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哎呀，不少喜欢吃网红蛋糕的朋友一看到这个热搜之后自己都觉得懵了一下哈。
1: 对，我也刷到很多网友分享的经历哈，就买了暗黑风蛋糕，吃完以后呢舌头牙齿都染成了深色啊，拿这个洗洁精反复搓洗都很难干净。
0: 对，有做烘焙的后厨的网友就表示哈，想要调出那种纯黑深蓝深红浓郁的色调，它的色素添加量是普通浅色蛋糕的5到6倍，所以说呢这样的蛋糕奶油吃起来它会有点发苦的口感。
1: 对，更关键的是厚重深色还能够掩盖蛋糕不新鲜的异味哈，给孩子吃代谢的负担会加重不少。
0: 当然有很多网友会有疑问哈，就难道所有的深色蛋糕它都是靠色素堆出来的吗？
1: 其实也不是哈，正规制作黑色蛋糕完全可以用黑可可粉啊、墨鱼汁包括植物炭黑这一类的天然原料哈，就算少量补色素，哎，也只需要滴几滴就够了，大量的加色素不仅口感差，商家其实也不会这么做啊。
0: 网上那些呢饱和度超高的深色蛋糕哈，大多是滤镜拍出来的效果，现实里其实很难复刻出来，而且呢合格的食用色素它成本不低，大批量的添加对于商家来说并不划算哈，正规门店是不会违规操作的。
1: 对，有专家表示哈，这个国家对蛋糕裱花使用的合成素哈是有一个严格用量标准，网上一次性到半瓶色素的操作基本都是超出了国标的限制啊。
0: 而且色素呢有每日安全摄入标准，体重越小耐受量就越低，小孩子吃一定要少吃哈。不过呢家长也不用过度焦虑，你只是偶尔吃一次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啊。当然也要留意嘛，像这类标化蛋糕嘛普遍是高糖高脂，本身就不适合频繁给孩子来食用哈，日常也是尽量挑选天然浅色的糕点，我觉得还是最健康的。
0: 对，所以说在买蛋糕的时候别只追求拍照好看，咱们还是优先要选择那种用料简单颜色清淡的款式，减少人工色素的摄入，更能守护好家人特别是小朋友的饮食健康。
1: 我们来听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办公室里，两位老师在聊天。
3: 昨儿有个学生迟到了，说自己没洗脸就来上课，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就让他回家收拾干净了再来。
4: 我跟你说啊，真是一好办法，今天他一定洗得干干净净的来上学了。
3: 哼，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是今天全班同学都没洗脸。
4: 哎呀，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新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嘻哈搜获的好物啊。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熬一晚上呢，第二天全写在脸上，这个眼周一垮，整个人就很疲惫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款口碑很稳的眼霜，就是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
8: 先来说一下这个用量哈，它一瓶呢是15毫升装的，今天两瓶啊只要259元。所以说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进去就可以看到，有效期呢也很新鲜啊，是到2027年12月份，完全够用，不用担心。
9: 这款眼霜的质地呢是啫喱状的哈，非常清透，点涂在眼周，用无名指轻轻拍开，几秒钟就能吸收了，不粘不腻，完全不用担心会长脂肪粒啊！涂完的眼周是那种润润软软的感觉，后续霜状也很服帖，眼下呢也不容易出现这个卡纹的现象啊。
8: 是的，那每次呢你只要取米粒大小就足够了哈，从内眼角向外轻轻的展开，动作呢越轻越好。早上用呢能够帮助哈这个眼周打一个好的底子，晚上呢用起来可以缓解一天的疲劳，进行一个修护。那整整哈这一天的时间，给你眼下一个很好的修补的作用哈。其实告诉自己眼睛认真的涂眼霜是没有忽略自己的一个表现哈。
9: 对，今天价格很划算啊，259元两瓶，算一下来呢一瓶才100出头，有效期啊是到2027年12月，但是呢虽然只有一年多，但我觉得完全放在家里是可以用完的哈，因为我们也知道眼霜是日常的消耗品嘛，所以趁着价格好赶紧囤哈，而且我觉得就算囤了也不会闲置，一定会非常的有好的一个效果。
8: 是的，想购买的朋友记得打开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来进行抢购哈。你抢购之后呢，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88.88的一个现金红包。
9: 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容祖儿的等等等等。那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晒早餐的时间啊，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0: 来自于容祖儿的等等等等啊，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可以慢慢来，徐徐图之哈，但是有些事儿真不能等，比如说一顿丰盛的早餐。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已经很多朋友来晒早餐啊，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分享你的早间状态，来晒一晒早餐。
1: 来，我们首先看到咱们的粉丝一群的刷刷哈，每天都会来打卡，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的一人食哈是培根芝士蛋饼，最后呢放上了原制的芝士片，是灵魂啊，当然还有牛油果这个椰酱奶昔啊，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关键他把这个制作的过程呢还有图片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都晒了，看着太诱人了。
0: 是的，谢谢刷刷的精致分享哈。再来看到我们粉丝暗群的 Manbout 的一个分享啊，看到的是他自己晒的这个葡萄哈，还有呢红泥小火炉分享的早餐，吃的是蒸饺子馄饨，然后呢是荠菜肉馅的哈，再加上优质蛋白藜麦鸡胸肉，蔬菜呢是生菜啊，谢谢你的分享。
1: 对，还有丁啊说早餐呢是牛肉馍稀饭炒豆角，他今天要去别的单位领过资料呢再回单位哈，时间很充裕，所以可以慢慢来吃了。
0: 嗯，看到还有朋友在问哈，这个馍是不是亳州的牛肉馍呀？
1: 哎，我觉得好像就是里面有那种粉丝，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亳州出差。就吃的这种，然后再配上一碗这个羊汤，哇、哦嗯，特别好吃、哦，
0: 满满都是回忆的味道啊！还有我们粉丝三群的爱小鹿的小乖，他说周二早安，连日阴雨，哎呦，快要被雨吓得 emo 了哈，盼着快点放晴。清晨呢，赶赴食堂吃早餐，分享一下神奇的姑娘果啊，小小的只包着这种金黄色的果肉哈、啊，糖分超标，天气可以阴雨，心情不许阴沉，新的一天继续加油。
1: 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这个姑娘是什么时候，大概好久好久以前，是在东北、嗯，在沈阳。
0: 我们小的时候叫她什么知道吗？
1: 嗯，
0: 叫姑娘儿。
1: 哦，姑娘。
0: 嗯，对，是这样称的。
1: 哦、
0: 然后有一种红色的，她分享的是黄色的嘛？
1: 对，我只吃过是红色。
0: 对，红色的我们叫什么叫？
1: 啊、黄色。
0: 红色的我们那种叫杨姑娘儿。这种黄色的叫姑娘、
1: 哪个好吃？
0: 黄色的可能会更甜一点。
1: 对对对，我的记忆当中好像只吃过黄色。姑娘，好。
0: 我们小的时候吃它还有一个特色的吃法，就是用牙签儿、从中间那个小孔把它穿开，然后把里面那个籽全部。给它挤出来，然后留着一个姑娘皮，然后吹气，就像气球一样。就小的时候，小孩就特别喜欢玩这样的一个。
1: 哦，是玩是吗？不是这种吃法更好吃 是吗？
0: 就喜欢玩，你知道吗？
1: 啊，好，小哎，小罗小乖，你可以试试哈，玩一下。看到玉宇，他说今天的早饭依然是两个白水鸡蛋加上一个泡菜烤肉饭团，给自己呢炸了一杯芒果香蕉奶昔。
0: 嗯。
1: 听着就很好喝的样子。
0: 对，谢谢分享。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粉丝七群哈 Sunny 的分享，早餐吃的是紫薯稀饭加上卤鸡蛋，还有牛肉饼和火龙果啊，也是这个两盘两碗
1: 嗯，是的，
0: 四份早餐啊。
1: 对，好，看到粉丝八群啊，八群，你看蔡叶明呢，就是之前在8月8号是那天发了我在寒山主持年轮演唱会的这个直播视频、啊。
0: 对，昨天我还在节目当中特意跟大家说了哈，不知道多少朋友去现场看了，哎，也可以把一些美照分享到我们的粉丝群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
1: 对对，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平台我们都有在线直播啊，就下一次的年轮演唱会大家也可以在线来看啊。好，爱旅行的小猪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上吃的呢是哦，这是昨天分享的了是不是？
0: 嗯，
1: 今天又分享的是什么啊、哦？今天他说娃吃的是螺旋意面和鸡翅堡，里边有玉米和鸡爪。他说我呢吃的是黑猪肉小包子，娃一大早呢点的是意面，刚好娃爸呢早起烧了鸡翅堡，给加点配菜，这早饭吃的比我吃的还多啊！
0: 哇，这一大早
1: 好幸福啊！
0: 鸡翅堡哈，
1: 对，
0: 应该是我觉得是不是娃点的菜啊？
1: 就是娃点的，娃想吃了，所以他们就做了。
0: 嗯，这个宠娃早餐哈，好，也谢谢大家的分享，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晒早餐。当然，马上8点钟红灯唱哈，就昨天我一个人唱歌给你听，可能听得不过瘾。那今天呢，我们就又是男女合唱的一天哈，也欢迎大家呢来这个分享你心目当中的早间歌单
1: 啊。看到 L 静啊，他说第一次来晒早餐，这两天大雨啊，这个下得有点心烦，但是天气呢总算没有那么燥热了哈。早上呢特别想喝冰咖啡，所以呢想喝就喝，来了冰咖啡，还有。这个早上吃的是包子、鸡蛋，还有牛奶，好，非常的丰盛啊！也是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来听这首《人生就是一场朝花夕拾》，送给各位。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精华是消耗品，日常用得快的朋友，今天兰蔻小黑瓶大容量装很值得囤哦。质地清透水润，像蛋清一样，上脸一抹，化开吸收特别快，不粘不闷，后续涂面霜也更好吸收。100毫升正装，单瓶309元，两瓶499元。两瓶499算下来，一瓶不到250。早晚各一泵大容量，用很久。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4: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你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陈楚生。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1: 音乐陈飞扬，
12: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1: 爱车投保选平安，
1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1: 贴心服务不间断。
12: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1: 上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红灯唱的板块了哈。其实说到唱歌，很多朋友都觉得哈，这个人多一起唱才过瘾才开心。我们的这个年轮演唱会的活动啊，其实目前正在招募领唱员，而且最近呢，我们也是落地了好几场的活动啊。
12: 对，
11: 在现场一起唱歌很过瘾，
12: 7场了哈。